0: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这周末有时间吗？
1: 有啊。
0: 我想让你去我家。
1: 去你家。

0: 喝点水吧，还是把止疼药吃了吧，别这么忍着了。我不想吃，吃止痛药对小朋友不好，万一把小朋友吃成傻子怎么办啊？那我给你按它。我不想按，有什么用？你能不能把窗户关掉啊？吵也吵死了。
1: 啊，我去关窗。
2: 关了也没用，关什么关？住在一个大工地边上，整天的不分白天黑夜的，咚咚咚的，谁受得了？别说是孕妇，一般人也受不了的。你也不想想办法，让他受这样的罪。
3: 妈，动迁是政府的行为，不是我造成的，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2: 不是没办法，是没钞票。有了钞票，办法就有了。
3: 你也不看看，人家多少人在外头买商品房、
1: 买房。妈，我现在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哼，
2: 不然呢？人家说的好，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再说了，你也没有搞原子弹的本事。
1: 我去给秀丽弄个奶。
0: 天天讲东讲西，你有面子啊？哪能啦？我刚刚两句哪能啦？我刚才是失误，男人这点体谅都没有啊！我已经跟他结婚了，你讲这些有意思吗？天天说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不难受的。
2: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哭不要哭啊！不讲了嘛，不讲了。

0: 我一会儿该说点什么？
1: 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他知道谁是我男朋友。
0: 那你多说话。
1: 走吧。进来吧。爸，我们回来了。快进来。
0: 黄叔叔好。
2: 你是高嘉玲？
1: 是，就是高嘉玲。您以前见过的。你看我爸还认得你，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2: 你这哪是一惊喜，这是个惊诧，我还以为我到了陕西了呢。
1: 爸，
2: 你是到上海来旅游来了？
0: 不是，我现在在上海工作。
2: 哦，
1: 爸，嘉玲的作品得了好多奖，现在被大众晚报聘为记者，留在上海工作了。
2: 算是人才流动。
0: 是啊，现在国家政策好，可以自由选择。
2: 是是是，社会在变化，国家在变化，许多地方都有进步了嘛。
1: 嘉玲可有进步了。之前您看过那个新闻报道，那篇古潮，
2: 是是是。

0: 的呀，就是家里请的。
1: 我看看，这就是我不知道没注意作者是谁，但是反响不错，我很多朋友都说是难得的一篇好文，看来你还是蛮有才气的。
2: 谢谢黄叔叔。
1: 给你的朋友倒茶呀。
0: 哎，好好好，你把东西给我。
2: 好，
0: 坐吧。

0: 小珍啊，你坐下。下午你看见的那个人，以前是我家保姆。他刚来我家的时候，比你还年轻，瘦得像只猫。他说自己是逃婚出来的。我先生可怜他，就把他留在家里，替他治了病，还教他识了字，会写会算。后来又给他找了个老实人，成了家。他在我们家生了三个小女，一家子在我们楼下跟我们生活了很多年。就这么一个人，把我和我先生害了。
1: 咋回事嘞？
0: 文革中，他带人来抄家，把家里的东西都砸光了，还把我先生的腰打断了。家里的东西他拿走了不少。后来我先生平反，他只还回了那只樟木像，里面就只有那些旧衣服。
1: 阿婆，过去的苦日子就不要再想了，咱只想把眼下的日子过好，越过越好。那些害你的人一辈子良心不会安生的，你看他今天的样子就知道了。
0: 你说的对，我要过好日子，你也要过好日子啊。莹莹更要过好日子。

0: 睡不着啊？
1: 你怎么还不睡啊？赶紧回去睡觉，别累着。
0: 你不要介意我妈的话，她这个人嘴比较毒，但是她是为我们好。
1: 我明白，房子的事情，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可是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我保证，一定给你和孩子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
0: 放心，我现在就很幸福，真的，我没有选错人，只要有你在，我觉得我自己可富有了。

0: 恭喜你啊，明了老哥哥，你呀得了个大孙子，总算是熬出头来，好好写写啊。
1: 这不已经写了吗？也不当村主任了，一身轻。
0: 不管你当不当村主任，在我心里啊，这就任哈你了。现在日子好过了吧？多写一写吃的好吃的。你看你家大行。 双行还有三行三个娃娃都有出息了嘛，对吧？你们家家里也有出息了。哎，他现在咋样了？前两天的寄钱来了，我找你，我想麻烦你回头把钱给娃娃寄回去。我和他妈日子好过了，我们呀种了树，养了兔子，还有自留地，你吧，不缺钱花。 你说等老的把有花娃娃的钱让他自己留下，将来去破也用，你说呢？哎呀，家里这娃有出息了。
1: 是啊，我呀不求娃娃呀大富大贵，只求他妈人活好了。啊，
0: 是这，以后咱俩闲哈以后啊去上海开开娃娃，行不行？
2: 哎，大林哥，小林哥，小林哥，我找你有事儿。对呀，哥，我刚换了住的地方。哦，你搬到哪儿了？
3: 曹河巷附近平房是之前给上海市民拆迁用的过渡房，现在很多上海人都搬到新房子里去了，过渡房就租给我们外地人，不贵，挺好的。有空你来找我玩。
2: 好啊，有空我一定去。
3: 哎，哥，我是来跟你说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2: 你说。
3: 我也是受人之托，我一个同乡知道我认识你这个大记者，想请你帮个忙。
2: 你先别给我戴高帽子，你直说什么事儿，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3: 我这个老乡啊，他是个女的，之前跟我是邻居，现在也在上海工作。她倒没遇上什么难处，是跟她同屋的那个姑娘遇上大难处。
2: 说重点快。
3: 这个姑娘啊，她之前认识了一个上海男人，在上海打工那会儿，然后俩人呢，这一来二去就好上了。结果这姑娘一不小心怀上了娃娃。 可是这个男人竟然不认这孩子，太不是个东西了。哥，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帮他？可以，但是我要先见见这个女孩。行。
4: 啊，你等会儿啊。往这边走。楼上201王芳，王芳下来接电话了。
5: 明丽姐啊。
6: 我把高记者帮你们请来了。哎，贾林哥，这位就是我的邻居同乡，明丽姐。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姑娘。珍珍，你就把你的事儿都告诉高记者，他也许可以帮得上你啊。你说。
2: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上海？
6: 我从山西来的，叫刘珍珍。
2: 叫什么？
6: 我叫刘珍珍。
2: 我叫高佳丽，是大众晚报的记者小勇的朋友。你遇到了什么事情，能不能和我详细谈一谈？
6: 我是来寻娃他爸的，我就是想跟我娃寻着他爸，寻着了，把娃给他爸，我就回山西农村去了。
2: 我听小勇说，你已经去找过孩子的爸爸了，是吧？
6: 寻着了，我知道他住在那儿了。 但是他不认这个娃嘛，我听人说可以到医院去验血去，验了血就知道娃是不是他的。我叫他去验，他不去。
2: 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6: 后来就是一戳明丽姐，还有小勇，他们这些好人帮踪我，就进了。
2: 刘珍珍，我会先想办法呢，解决你的住处问题。 你不能一直在这里久住的，娃娃要闹病的。
0: 然后接下来我会陪你一起去见见那个孩子的父亲，我会劝说他，做一个亲子鉴定。

0: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安置无家可归的妇幼招哪个部门啊？请问你是？我是大众晚报的记者，这是我记者证。
1: 是负责老年人群和慢性病患者服务的，你可以去楼上203办公室，那有专门负责接待的同事。
0: 好，谢谢啊。

0: 小俊啊，珍珍，高记者来了，别哭了啊，把眼睛都哭坏了。
1: 珍珍，是这样的，市福利部门会给你安排一个临时的住所，改天你就可以搬过去。地址我写在这上面了，你收好。还有法律援助处那边我也咨询过了，他们说你这种情况呢最好还是做亲子鉴定，而且孩子的父亲也得去。
2: 他现在连门都不叫门进。
1: 明天吧，你带我去见见那个男的。
3: 珍珍你放心，他不让你进门，他不敢不让记者进吧，对吧？
1: 不是这样的，明丽姐，我们没有权利硬逼着人家接受采访，他可以拒绝我，但是我会想办法好好劝劝他。
4: 我回来了，小毛头呢？
5: 在外婆家。最近怎么这么晚啊？是不是单位还挺忙的？
4: 没办法呀，这两天我们成调中心第二个夜大班招生，今天啊考试全部刚刚结束，之后就是阅卷，哎呀还要再忙两天。
5: 我跟你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吧。
4: 什么事儿啊？
5: 今天我们那儿去了一个记者找妇幼部门，然后在走道里碰到我问路，我看了他的记者证，你知道怎么样？他的名字跟你以前的名字一模一样，叫高嘉玲。

0: 你刚才说那个记者叫什么？
1: 我说那个记者跟你以前的名字一样，也叫高嘉林。
0: 说的是真的吗？
1: 这有什么真的假的？而且巧的是，就这三个字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差。我刚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等他走了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真的一模一样。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叫高嘉林，又有多少人叫陈秀礼呢？如果把这些人聚在一起，让他们讲一讲自己的身世，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啊？你说呢？
0: 他跟你讲什么了？
1: 也没什么，就是问我他要办的事情是在哪个办公室，我跟他说在二楼，他就去了。
0: 那他去办什么了呀？
1: 好像是安置无家可归的妇幼的事情。
0: 他还有没有跟你讲更多的什么？
1: 也没有了，因为这个事情也不归我们部门管，我就给他指了路。
0: 然后呢？他去哪儿了？这件事情办成了没有？他之后还会不会回来？
1: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怎么了？你怎么对这个跟你同名同姓的人这么好奇啊？
0: 我就是觉得挺巧的，太巧了。
1: 是吗？我也觉得特别巧，所以回来赶紧告诉你。哦，我烧了汤了，我给你去盛一碗。
2: 请问是白志强同志家吗？
3: 龙三天，
2: 我是大众晚报的记者，找你了解一些事情。
3: 什么事啊？他的事啊？
2: 是。我今天带他来是希望你能和他一起去医院做个验血，证明一下这孩子的父亲是不是你。
3: 不去，我不去，我老里八糟讲过了，这小人不是我。
2: 小孩是不是你的需要做亲子鉴定。
3: 用不得啥个鉴定，是不是我是我小人我自己不晓得，这要真的是我小人我开心也来不及了。
2: 你都不做鉴定，你怎么知道小孩是不是你的呢？你自己否认有什么用？哎，有科学依据吗？
3: 我要啥依据了？我要啥依据了？搿桩事体已经老清爽了，小人勿是我的，我也勿欠你血，我每滴血是老金贵，好吧？侬哪想放就放啊？跑了跑了，那好跑了。

0: 伤心啊，你怎么了？
1: 我做了个噩梦。
0: 哦，那早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1: 啊，好。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具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在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0: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怎么样吧？是不是又一篇可以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稿子？有什么问题吗？
1: 嘉良，我说点我的不同看法，你别介意啊。
0: 我就是要听听你的想法。
1: 我认为这篇报道写的有失偏颇，过于主观。
0: 主观？
2: 你看啊，文章中里面写到这个叫刘真真的姑娘，
1: 她以前在家乡是有对象的，后来到了上海以后，她为什么要和原来的对象退亲，然后和一个比自己大十多岁其貌不扬的男人谈恋爱？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在文章中只看到了刘真真单方面的叙述，没有看到男方采访的证词，就一味地指责男方道德败坏。我认为这有失公允。

0: 哎，怎么又是你啊？您看，今天我没有带刘真真来，我就是想听听你的说法。作为记者，我有责任公平公正地去了解事实。
1: 想了解一下，你和刘真真是怎么认识的？哎呀，怎么认识的嘛？就他来上海打工嘛。哎，实际上就是来这边找点钱赚。哎，都知道上海嘛，钞票好赚嘛。那个时候呢，在四川北路，哎，我单位跟他打工的地方正正好好马路对过，那么来来去去嘛，就认识了。
0: 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立的恋爱关系呢？
1: 谈不上什么确立不确立了，一开始嘛，我自己想的也很简单的，大家聊聊天嘛，对吧？我说我是上海人，哎，我已有户口。

0: 二有房子，对吧？刚刚 CM 嘛，开开玩笑的呀，哎，结果他听进去了，腻了我了，搞得我现在是走也走不掉，哎，拐也拐不脱，烦烦死了。
1: 那你的意思是，他倒追的你？
0: 哎，倒追的我呀，他主动追求我的，我这个话我跟别人讲，人家都不相信的。哎，但是事实上，他确确实实当时天天缠着我的，哎，给我送饭了，又送菜了，啊，送水果，嘎都在饼果，一送送一筐啊。
1: 你什么时候知道她怀孕的？
0: 我一开始不知道的，但是当中我们吵过一趟相骂的，吵得很凶的，因为我家里面啊一直不同意我交这个女朋友的，哎，那么我就说，那么我们两个好好谈一谈，实在不行嘛，就分开算了。我说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好聚好散嘛。那么分手的辰光，我钞票也不要了，对吧？大家两清嘛，清清爽爽。
1: 你们分开过，这期间有多长时间呢？
0: 一个多月，不到2个月。哎，突然有一天，又出现在我面前。第一句话，我怀孕了，啊，我怀孕了。第二句话，娃是你的。我说你在讲什么东西啊？你这个话，你这个随便好讲的。哎，他这个是不是敲诈？我是不是可以告他敲诈的？
1: 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呢？还是需要去做科学的亲子鉴定？刘真真的意思是呢？如果你跟他一起去验血，把这个鉴定给做了，孩子如果是你的，你肯定得负责任，对吧？但如果孩子不是你的，他也说了，抱着孩子回老家，以后再也不来找你。
0: 这个话他讲的，回老家再也不来找我。
1: 是。那么你现在的意思呢？你愿不愿意陪他去做这个鉴定？
2: 有你一盏灯。

0: 又怎么了？
1: 走累了，休息一下。
2: 高局长，我不想走了。
0: 振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尽快处理比较好，一直拖下去的话，对你们双方将来的生活都会有巨大的影响。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样？
2: 我有点难受，我想先回去，等身体好了再来做。
3: 既然我们今天已经来了，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这样你所有的诉求就有一个科学依据的支持。
1: 记者同志，我说你也不要劝了，这个人心里面有鬼啊，自然他是会怕科学的。哎，因为他好了，
2: 我先回去了。
4: 哎，

0: 爸妈，我给你们买了营养品。
1: 这一点谁
2: 你买什么营养品嘛？剩下钞票给小毛头不好吗？
0: 哎，要的要的，你们带小毛头也辛苦，身体要紧。
1: 好快
0: 啊，这个我来洗。
1: 等一下，我去洗啦。
0: 啊，没事，我去，我去。
1: 洗了，消毒100%开水啊，消毒消毒。
0: 好，知道了。
1: 你能坐下来做事情就坐下来，站着很累的。
0: 啊，好，我先走了。哎呦，
1: 爸爸会
2: 晓得心疼女婿了，
1: 弄清楚了，
2: 我心里老开心。
1: 开心不就好了？这。

0: 高记者，吴真真呢？真真她带着孩子回老家了。她不做鉴定了？她讲她不做了，以后也不再找那个男人了，孩子她就自己就走了。哦，对了，高记者，这是那个真真留给你的。
1: 谢谢高记者，娃娃长大，报答。

0: 教练，你说这个刘真真为什么忽然走掉？
1: 我觉得他是因为彻底寒了心才走的。
0: 我不这么认为，他是在去鉴定的路上突然走掉，这不令人疑惑吗？
1: 可他最后还是带着孩子走了呀。你不知道，一个女人带着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在农村生活有多困难，她需要下多大的决心。
0: 是啊，也许她……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翻越20公里，呼吸畲族乡为偏远村搭起山里的热闹集市。中国安能救援队驻防云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梅雨持续，本周降雨频密强度大，呼吸畲族乡的水竹洋村距离县城近20公里，长期以来村民进城采购物资需搭乘公交车转过山路18弯。近日呼吸畲族乡组织多家商贩送货进村，为常住村中的30余名村民搭起家门口的便民服务站与热闹集市，让精准便利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跨越山乡阻隔，直达群众身边。
1: 上午8时许，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货车陆续驶入村庄，在村民们好奇的张望中，肉铺摊主提刀分切新鲜猪肉，水果摊老板摆出电子秤，利落地削起了菠萝。目光所及，一排排铁架支起，款式各异的服装依次亮相，从灯泡、老花镜到鞋帽衣物，村民们日常所需的物资依次排开，等待着顾客上门挑选。
2: 这几年赶过来的早上是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水果啊、裤子啊、衣服啊、鞋子啊，有需要的到这里，我们反正也卖比较便宜的，就有需要的呗，就多多少少卖一点这样子的。第一为人民服务，第二开自己也开心啊。
3: 我来这跟着茶米油也都这公交车来的这样的。搿铁高铁票我来是哪个么？问你不够，最贵可以这样拿了，也不别当，也是我搿药门拿回来别当说了。
1: 集市进村送的不只是货物，更有贴心的服务。活动现场，智慧流动医院、流动供销致富车、便民服务车同样吸引了不少村民的目光。有爷爷奶奶顺道剪了头发，有大哥大嫂现场将储存的生态信用积分兑换成了纸巾与垃圾袋，还有村民赶回家取来。

0: 川呗。
1: 接下来，无锡涉足乡将着力构建常态化服务机制，采取定时定点加预约响应相结合模式，划出每月固定路线，逐步覆盖乡内各自然村，让居民能够通过电话或微信群随时点单，真正实现群众有需，服务必达。记者叶一鹏报道。
2: 为扎实做好2026年主汛期防汛抢险工程应急救援各项工作，落实国家工程救援服务合同相关约定，6月13日，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
1: 仪式现场，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队员集结完毕后，向驻地领导报告队伍驻防准备情况，展现出昂扬的精神风貌与过硬的作风素养。随后，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向驻防队员发放个人生活物资，为一线救援力量送去暖心保障，助力队伍快速进入备勤状态。据了解，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将严格遵照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调动办法管理规定，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实操演练、隐患前置排查等备勤制度，全天候待命响应属地防汛抢险工程应急险情处置各类指令，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此次救援队携高精尖装备、精锐救援力量扎根云和，为全县主汛期安全稳定筑牢坚实防线吃下十足定心丸。云和县将全方位坐实后勤保障服务，全力为救援队驻防备勤实战履职，并全面深化协同联动、并肩作战，对标学习救援队铁军作风与专业本领，提升云和县基层应急应战综合能力。同时，此次驻防也是统筹浙西南区域应急救援力量筑牢主汛期安全防线的重要部署。
3: 当前主汛期各类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这支央企的专业救援力量将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勤和常态化演训机制，通过政企协同联动，筑牢浙西南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1: 记者梅明义报道。
2: 6月12日，和你耕耘幸福邻里首届村社融合趣味运动会在浮云街道东门社区文化家园户外场地热闹举行。
1: 上午9点，一场趣味运动会在浮云街道东门社区火热开赛，来自水镜、万和、嘉瑞等小区以及大徐、象山两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的4支队伍，共70余名选手齐聚一堂，展开欢乐竞技、飞盘、九宫格、丢沙包、拔河比赛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轻松热烈。此次运动会也成为激活邻里互助的启动器，现场专门设立邻里互助招募令专区，搭建双向服务平台，列出我需要和我能提供两大服务清单，涵盖跑腿代办、孤寡老人照看、少儿陪护、水电维修、陪医取药、课业辅导、便民理发、磨刀等20余项服务，居民可根据自身需求与技能自主登记，双向对接，实现邻里帮扶精准落地。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当天还举行了3方协同共治联盟公约签约仪式，社区、业委会、物业及包保单位代表现场签字，明确各自职责与监督机制。同时，主办方为热心居民颁发3方协同观察员证书，鼓励他们参与社区治理，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地见效。下一步，浮云街道东门社区将继续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为载体，深化村社融合治理成效，并常态化开展流动宣讲、沉浸式宣讲等活动，让幸福邻里的底色更浓，基层治理的温度更足。记者梅明义报道。
2: 上周末，我省正式进入梅雨季，空气湿度偏大，阴晴切换频繁，短时降雨时常突袭，给市民出行和日常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
1: 据县气象台预报，本周我县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总体平稳，维持在23至31度之间。其中明天后天受梅雨带北台影响，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可达大到暴雨。19至21日，我县处于梅雨带南侧，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以及7至9

0: 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小时雨强可达30至5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县累计雨量较大，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17日至21日雷阵雨范围较广，强度较强，请市民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特别需要注意的是，20日至21日恰逢中考时段，复杂多变的强对流天气将对考生出行和考场环境带来一定影响，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准备，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注意安全。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旅拍云和，心领荷花，一朵荷开半池下来。
2: 今天拍什么呢？

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应该知道未来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容易，可是他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带着孩子离开，这不令人费解吗？
1: 你觉得另有隐情？
0: 生活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但是弱者往往让人同情，可是同情并不代表真相，只有真相才能击穿谎言。刘真真的突然离开，或许多少有几分对真相的畏惧吧。

0: 阿婆，我按照您教我的步骤做了两种，这味道闻起来是挺好闻的，
1: 喝起来也香啊。以前我先生啊最爱喝这种咖啡豆磨的咖啡了，他以前买的那个咖啡机啊可好了，现在可买不到了。那您尝尝看味儿对不对？
0: 秋珍啊，你真的有一双巧手哎，头一回做咖啡就做得那么好啊！来，你也尝尝。啊，
1: 阿婆，这
0: 尝尝，好喝的，
1: 这多像中药汤啊！
0: 好喝的，尝尝吧。

0: 好的，张院长，很感谢您这一次可以接受我们报社的采访。哎，
1: 应该是我感谢你们吧。我们医院这几年的建设，能有机会让广大普通的病人都了解，这也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愿望。这病人看病难的问题，靠政府和医院共同努力呀。哎，来，我带你去各处看看。
0: 啊，对了，张院长，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医院心脏外科是不是有一个吴医生？我想单独给他做一个采访。
1: 你是说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吴一清医生？
0: 哎，是。
1: 他不是我们医院的，他是市里一的。
0: 哦，这样。

0: 不好意思，冒昧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我很想认识一下这个吴一清医生。
1: 我认识他，但是我并不熟。啊，高局长，你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人想挂吴医生的专科啊？
0: 是这样的，我的发小，他们的孩子现在查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们两口子为了给孩子治病筹钱，跑来上海打工，但是一直挂不上吴医生的号啊。
1: 是这样的，我跟那个吴医生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有个老同事刚刚调去市一医工作，我可以帮助联系一下。
0: 哦，那好啊，太感谢了。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嘉林？哎，
1: 有个好消息，但是这件事儿得托你去办。
2: 啥事儿？
1: 上次不是你提了吗？乔振女儿看病的事。
2: 有眉目了？
1: 那个吴医生我已经联系上了，预约了他的专家号，后天上午10点。
0: 那真是太好了。
1: 到时候那就麻烦你了。
0: 行。
1: 啊，还有，见到他别提我。

0: 双星，真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才好。哦，
1: 不用跟我说这些，该谢的人也不是我。
2: 双星啊，你说是朋友帮的忙，那咱也得好好谢谢人家呀。
1: 是，以后再说吧，先给孩子看病，看病要紧。
0: 这一切我们都记下来，你赶紧回去忙吧，检查需要时间，我们在这等着就好嘞。
1: 那行，那你们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3: 好，走，
1: 那我就先走了。
3: 好，
1: 走了，
2: 谢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4: 慢点儿，乔巴你高兴的，咱们别走了，坐车吧。
5: 我想背着你走回去。
4: 多远的路啊，会累着的。
5: 累啥呀，在乡下的时候几十里路我都不累，背着女儿更不觉得累。
4: 那这样，咱们沿着站牌走，遇到车咱们再坐车。
5: 行。哎，你看这楼多高，你说人住进去脚不接地气，会不会生病？
4: 不会。你看好多人都住里头了吗？
5: 现在新盖的楼啊都叫商品房，等以后咱们有钱了，咱们也买一套，不要那最高的，就要那中间的。
4: 那时候咱莹莹的病早就治好了。
5: 那是一定的呀，到时候莹莹就自己背着书包上学，上完小学上中学接着上大学。
4: 等咱莹莹的病治好了，我还是想回老家去。咱马家铺高家村都是好地方啊，回家就能种地，只要肯下力气就能长出好庄稼，这一片的好庄稼呀多好看。
5: 行，到时候你想在上海咱就在上海，你想回老家咱就回老家，你在哪儿孩子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把莹莹的病治好，咱们一家人安安稳稳的好好过日子。

0: 小珍啊，您这孩子啊长得真好看，可会长了，眼睛鼻子长得像妈妈，额头呢长得像爸爸，是个大脑门。这么好的小女，以后啊一定要好好培养啊，要让她读书。
1: 嗯，我和马栓也是这么想的。
0: 哎呦，我喝了咖啡想出去散散神，你跟我一块儿出去逛逛，我去把莹莹找来，一块走啊。
1: 好。
2: 莹莹，
0: 莹莹，哎呀，莹莹，你在上面干什么呀？快下来下来啊，待会儿摔着了，快点。
2: 莹莹，
0: 下来下来下来。

0: 婆，腿还疼吗？
1: 没事，没关系的啊。哎呦，我这一辈子没进过医院，这是头一回，丢人死了。
0: 都是为了莹莹，阿婆，对不起。
1: 不要说这种话，莹莹也是我家人啊，家人之间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啊？哎，马栓啊，
2: 哎，
1: 来，把车还回去，我自己能走。
0: 阿婆，
2: 阿婆，阿婆，
1: 哎呀，咱们一会儿到外面去叫个车子。
0: 阿婆，
2: 那车太颠了，你让我背你回去，你脚扭伤了，走不了路的，要好好静养。没事呢，我背你回去啊。
1: 你背我回去啊？那都不好啊，
2: 这有啥
1: 好看的？
2: 没事儿，
0: 背吧。
2: 小心啊！
1: 哎。要不这样吧，我住到楼下客房去，让马栓背上背下的太麻烦了。
2: 没事儿，我又不累，我有的是力气。阿婆，你好好歇着，我下去收拾收拾。
0: 嗯。您还是住自己的房间吧，老人家住惯了屋子，换房间不方便的，也会睡不好，睡不好就养不好腿。
1: 哎呀，本来这两天你们要带莹莹去看病的，你看我又摔着了，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啊。
0: 哎呀，这叫啥话嘛，您是为了莹莹才受伤的，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不过您放心，医生说了好好恢复，没事的，以后您走路啊依然稳当当。
1: 今天让马栓在家住下吧啊，老是这么跑来跑去的不方便。
0: 行，那这几天就让他先住下，这样好照顾您，等您腿好了再让他回去。
3: 请坐。
4: 吴医生，我今天啊就是特地来谢谢您的，真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真的太谢谢了。
3: 您啊太客气了，治病救人啊那就是医生的天职啊。
4: 那孩子的病现在怎么样了，严重吗？
3: 马莹莹的病情据我了解，至少要做两次手术修补，但是要看检查结果的。
4: 哦，
3: 同样的病例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放心吧，不会有风险的。
4: 哦，谢谢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3: 哎，他们今天应该来进行复检的，怎么没看到他们？
4: 哦，是吗？哦，那我不打扰了，我先走了。
3: 你不等等他们？

0: 嘉玲，马山，
1: 叫叔叔，
2: 叔叔。
3: 对，
0: 嘉玲啊，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你是来这看病吗？
3: 啊，不是，我来采访。
0: 哎，好好好，哎。
1: 我只是想做好记录，我没想到这一点，我不会外传的。
4: 把这些记录留在我这儿吧。小花、小梦，你们俩今天去盯一下服装车间吧。

0: 打平，听明白了，就怕我们偷艺呢。我业务不行，没啥进步空间了，就看你的了。你一定要创作出一个好作品，证明自己的才华。
1: 我有什么机会啊？连当个助理都这么难，我又怎么可能创作自己的作品？谁又会听我调度？
0: 是啊，你说像我们年轻的编导，得到个机会也太难了。
1: 好了，你去服装间吧。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现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就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巧玲，你跟爸说一声，莹莹这次手术很成功，已经出院了，现在正在休养恢复，我们还要在上海待下去，等待莹莹的第二次手术，我们必须把孩子的病彻底治好。我跟马栓现在也挺好的，都在外面打工，我们要多挣一些钱，为莹莹的二次手术做准备。二姐一直放心不下你，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0: 我晌午托人让你给我送钱去，你怎么没送啊？我把钱给你送过去，然后让你再跟你那些狐朋狗友去喝老酒，然后再去赌钱。我就吃点喝点，赌点小钱，怎的了？哪家男人不是这样啊？那凭啥就我不行啊？哦，就因为我娶了你这个没考上大学的高中生当老婆？
1: 我跟你说话呢，刘巧玲，我是你男人，你不能不理我，你必须都得听我的，你不能瞧不上我，你知道吗？那也要看你配不配让我瞧得上。我不配，哎，我高三星在外边，人家都管我叫一句老板。 我包着工地养着一群小工，是我给他们饭吃，除了你谁敢瞧不上我呀？哎，你干什么？高三星，哎呀！让你看，让你瞧不起我。
2: 爸，爸，哎，来来。
3: 哎，呀，高碧楼，高碧楼，高碧楼，呀呀呀呀，亲家，亲家，哎呀呀，亲家，高碧楼，让我看看你这个大德人是咋见管教你家的混蛋儿子的？
4: 那咋得了？这是，来来来，
3: 这屋喝口水吧。你少给我灌青米汤，高碧楼，你听着啊，我家巧玲。 那是嫁给你家的，不是卖给你家的。我刘立本也是真金白银啊，我是除了嫁妆的。我大女子是一传道都知道的知书达理的好女子、好婆姨。你那个混蛋的儿子啊，竟敢动手打我家巧玲，欺负我儿子是不是？欺负我家，我这替巧玲出头了是不是？你给我听着啊，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的混蛋儿子再敢动我家巧玲。
5: 一手指头，我就拿皮柴的斧子，我衣服都把他弄脱皮了，你信不信？哎，
0: 呀呀呀，亲家，你这是干什么的？你放心，我收拾这个兔崽子。
5: 快点，
0: 那是巧玲赔不上。巧玲，你就再原谅我一回吧。 我那天就是喝多了，一时糊涂。你看我爸也打过我了，我以后再也不敢碰你一根手指头了。
6: 这种话，你自己说了多少遍都不记得了吧？

0: 怎么不认识了？
1: 我现在决定
2: 送他去高尔所。
3: 魏高人，我问你啊，你之前使用的地龙网是你的吗？
4: 是我的，之前有个船主让我帮他洗船，他说他那个地罗小了又有点坏不好使，就给我了。
3: 那那个地罗网现在在哪儿呢？
4: 我看到警察来我心里害怕，就把我给扯了，然后这网我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5: 那你们交给警方的地罗网哪儿来的？
4: 之前我家里边有个新的，一直没舍得用，我就把它交了。
1: 根据现场目击者的笔录和给黄卫龙网的传授证词，这个地龙网和当时黄卫龙捕捞时使用的是同一型号，我们提交给检察院也只是仅供参考。
3: 那你用这个地龙网捕了多少鱼啊？
4: 五条，就五条，
5: 但是里面有两条是长江刀鲫，虽然个子小但是真个鱼。
3: 刀鱼？那鱼埋在哪儿呢？
6: 我们又见面了。
7: 你好啊，张主任。啊，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张主任，我们等半天了，你们局长呢？啊，
6: 我刚才在联系黄律师过的，所以耽搁了点时间。
8: 两位法官，又见面了。
6: 哎，坐坐坐坐坐坐。黄律师呢，是局里的法律顾问，
8: 请多多指教。
7: 张主任，我们是来协调运盛化工厂后续监督工作问题的，有必要找律师来吗？
6: 是这样的，我们局长说了，这个七星运盛化工厂的囤积危废的清理工作啊，这个责任不在我们身上。
7: 可你们也有监督责任。
8: 两位法官，我们
7: 张主任，我们想跟你们的局长面对面交流一下。
6: 哎呀，真是不巧啊，我们局长最近啊一直在外面开会。哎，他首先我和你们对接啊，有任何问题你们两位啊麻烦都和黄律师谈。
7: 运盛化工厂这个案子是不是黄副局长看了这么不配合的？
9: 不管是环保局还是杨运盛，都应该有人出面把这个事儿给办了。你这样给检察院打电话，让他们想办法。
7: 你想让检察院积极检查建议啊？哎，我听说海兰又被人干上了，而且还是上次那个蒋检察官。
10: 原来你们是为了环保局的事情来的呀？
9: 对，赵主任，
7: 判决书上写得很清楚，七星县环保局具有监督杨运盛恢复环境的职责，可现在环保局明显在撇清责任。
9: 检察院这边能不能让环保局尽快履职啊？
10: 环保庭不只有你们两位法官吧？
7: 哦，对，还有一位林海兰林法官。
9: 对，
10: 那就对了。其实啊，你们今天不来我也想着去找你们的，我就是想找你们问问，黄卫龙使用地龙网非法捕鱼，到底还有什么问题？
11: 被告是人赃俱获被抓的，而且呢，也已经认罪了。可是你们那位林法官，却还要求我们检察院补足证据。
10: 听说在现场
7: 是吧？我们去现场勘查过，这个工厂的污水已经开始外漏了，周围环境都被污染了，现在周围的居民生活堪忧啊。
10: 你是让我们检察院提起对环保局的检查建议？
7: 对。
10: 哎，这是个大事儿啊！
7: 是事关群众生活安全的大事儿。
10: 那黄卫龙的案子，法院这边
3: 跟我们谈条件。

0: 他才会出此下策。这现在的情况，这养运上找不到了，这片地就不管了。哎，
1: 你等一下，我就想问一句啊，现在这个案子到底是谁在管？是中院，还是环保亭，还是这位苏律师？
2: 高局长，这事儿我来向您解释。
0: 原来这个案子呢是罗婷跟我在中院判的，但是因为我们调到了环保厅，所以由我们的环保厅负责。那就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吧。现在市里面对你们的工作是十分的不满意，因为七星运是个化工厂的事情，市里的招商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已经有几个重要的客户被凤凰岭市给抢走了。 许副市长对这件事情是气得够呛。我听说，又有一家新的国际大企业要过来，如果你们再把这个招商引资的项目给搅黄了，那这个责任谁来担？
3: 运盛化工厂一天没有清理完毕，老百姓的生活就一天不能消停。 这个责任我们更加担不起。小兰，先别忙了，今天蒋楠正好过来，咱们再一起讨论一下黄维龙的案子。
4: 好。
3: 坐。你们刚刚的对话倒是给了我一点启发，
4: 我们要不开一个巡回法庭，来审理这个案子怎么样？ 这个案子里，被告对于禁渔期是完全没有概念的，而像他这种业余捕鱼爱好者有许多许多。如果今天这个捕3斤，明天那个钓5斤，积少成多，势必会对长江保护产生影响。
3: 所以你是想对老百姓做一个定向宣传？
4: 没错，如果二位认可，我去请示领导，咱们直接把法庭拉到临江码头上。正好那边有一个长江江豚的保护活动，夏老师还让我去做普法讲座。 我想着，不如把这普法讲座变成巡回法庭，这样可以达到蒋检察官希望的警示教育作用。海兰这边呢，可以按照没有充足的物证来审理，酌情量刑，怎么样？大家都说你们环保庭这边脑洞大，果不其然呢。
5: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入庭。
3: 是同一个吗？不是，不是同一个作案工具。你为什么要主动交给警察？
4: 警察看到我捕了呀，他让我交往，我就找了一个新的。
3: 所以你承认使用了地龙网？
4: 是他用了。
3: 下面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5: 被告人黄卫龙使用禁用工具，在禁渔期捕鱼犯罪事实清楚。根据法律规定。

0: 应当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罚金。
1: 我只捕了九斤鱼啊，法官，只有九斤啊！
2: 九斤鱼要被抓啊，我跟你们说啊，都不让捕鱼，还不相信？
1: 这老黄也太冤了，九斤鱼能值多少钱？
3: 旁听人员请注意法律纪律。
4: 来，被告人，先坐，先坐，先坐。
3: 下面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5: 九斤鱼确实很少啊。
6: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除了根据数量金额定罪外，还有四个禁，禁渔区、禁渔期、禁用工具和禁用方式。
0: 鉴于被告人黄卫龙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请法庭量刑时予以考虑。
3: 下面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
1: 不会真被抓进去了？
7: 我们常住在江边上，谁家还不捞点鱼吃？这难道是犯罪吗？
1: 你没听说啊，3到6月不让捕了，要想吃鱼啊，到菜市场自己花钱去买。
7: 现在管得也太严了。其实啊，去年那些草鱼和鲫鱼多得不得了，不知道临江还为什么要进步。
3: 现在继续开庭，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黄卫龙在临江禁渔期间使用禁用工具捕鱼，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根据被告人黄卫龙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符合缓刑适用条件，黄卫龙的非法捕捞行为破坏渔业生态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判决如下。
8: 全体起立。
3: 一，被告人黄卫龙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3个月。二，判令被告黄卫龙赔偿生态修复金和评估费用1500元。三，判令被告人黄卫龙在10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道歉。
1: 谢谢法官，我再也不敢在禁渔期捕鱼了。谢谢法官，谢谢谢谢。
3: 大家请坐。作为本案的主审法官，我想多说几句。是我们七星县人民法院环保庭开的一次特殊的巡回法庭，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审判被告人黄卫龙，更想给大家起到一个警示教育的作用。大家可能就会有疑问啊，明明这2年你们看到的草鱼、鲫鱼数量变多了，为什么国家还要禁捕呢？这临江水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你们都知道。但是草鱼、鲫鱼的数量变多了，并不代表着江豚、中华鲟这些濒危物种也变多了，它们本身的繁殖速度就很慢，只有当它们的食物充足了，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数量才能慢慢的增多。
5: 李法官这段话说的真的很好。
3: 之后也会反过来。
6: 那还得感谢夏老师的科普和帮助。
3: 打造一个生态平衡，客气了。现在闭庭。
9: 姐，今天虽然累，但是效果还挺好。
10: 是，我看黄卫龙那么大年纪坐在那儿，怪可怜的。
11: 你当法官就得练就一副铁石心肠。我以前在刑庭的时候，大奸大恶的人多了去了，审他们就是斗智斗勇，你知道吗？
9: 你冷静点，别冲动啊，别乱来。
12: 林大法官，你毁了我一辈子，
13: 这事就不乱来了吗？
3: 当年你抢劫伤人，犯罪事实清楚，换任何一个法官都会做出同样的判决，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
12: 你现在说这些太迟了。
3: 赵金生，你到底想干什么？既然你已经出来了，就应该好好想着未来该怎么过。
13: 别拿未来这种事忽悠我，我没有。
12: 我问你，
13: 我妈的事怎么算？
3: 你母亲的事我也很惋惜，但是请你搞清楚，是因为你犯罪，你母亲忧伤过度，旧疾复发才过世的。
13: 是你把我送进监狱的，我妈就是你害死的。

存之好，在世界史前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为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疑问。如此大量的囤积，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种植水稻提高产能的呢？

0: 发掘过程中，散落在地层当中的数十件特殊骨质物品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就是农业起源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技术革命的关键所在，骨寺。这些骨寺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
1: 这种工具对于农田的这个或者是水稻田的生产力的提高，现在看起来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以前通常说反映生产力水平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生产工具的这样的一种形态或者性能，而我们禾木渡文化当中的骨寺生产的效率，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验的研究。脚踩一下以后就更加快了啊，你看。这个骨寺在现代的农田里当中翻土的时候，跟我们现在铁制的翻土的这种铁锹类的翻土工具，应该说效率相差并不太大。所以在禾木渡文化时期，能够在稻田这个搬耕的过程当中，能够大量的利用这样的一种永牛的水牛的肩胛骨做成的一种骨寺，对于当时稻作农业的那个发展，应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0: 大量骨寺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6000多年前，这里地势低平，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先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上辛勤耕作，他们手植耒耜，开田翻土，撒播谷种。随着夕阳西下，劳作一天的人们满载而归。村里的人已经开始用十碾十杵加工粮食，起火做饭。古老的氏族聚落篝火一堆堆的亮起，在暗夜中嘹亮了6000年前的一角夜空。这些都表明，6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禾木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他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四耕农业。
1: 可以说我们禾木渡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水平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为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整个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5300到4000年。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它的出现

0: 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分布得异常密集。这种区域性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长，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依靠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的生存。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1: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在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那个良渚文化时期，稻米的产量可能相对于禾木的文化时期可能会达到300斤左右，所以应该说距今六七千年前到那个距今四五千年前，这个禾木的文化到良渚文化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0: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如各种大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的玉器制作，特别是在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营建工程十分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的文明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做支撑。
2: 良渚古城的发现呢，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这样呢才能够为当时的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3: 因此呢，我们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了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下游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了当时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

0: 中国古代南方地区的代表农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则是谷子。在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大量种植谷子了。这是在北方田间地头最常见到的狗尾草，也叫酉，它的植株形态和谷子十分类似，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谷子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一直就有良莠不分的说法。狗尾草在亚洲地区有广泛的分布，我国黄河流域尤多，我们的祖先最早把野生狗尾草作为饲料种植，以后逐步驯化为栽培谷子的最早类型。在我国古代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在2000多年前的著名农书《繁盛之书》里，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公元6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里，谷子仍排在五谷之首。直到明代以后，由于小麦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种植才相对减少。但是谷子在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1976年，考古人员在太行山东麓南明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远古生产生活工具，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7400年左右，其实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梁窖震惊了世界。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其中有80个粮食窖穴里面还有粮食遗存物，以粟和黍为主。当然它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1: 发现粮食那啥，发现粮食以后知道给知道是粮食，一看挺沉，一出土的时候，有时候发红点，带橙色的，还有那带绿色的，它那发霉的啥，到这个一干风一吹干了以后，都是那啥，都是绿白色的，都是绿白色的，都成粉末了。
0: 陶鱼和鸟头形支架是磁山人的炊具，也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这只7000年前的陶鱼里曾无数次飘出小米粥的香味儿。金黄色的小米滋养了磁山文化，也滋养了兴农洼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温润的小米粥是喂养中国北方古文化的源源不断的乳汁。作为同样的汉作农业发祥地，兴农洼特殊的地理环境 让遗址的发掘同样颇具戏剧性。
2: 奥吉的史前遗址，我们在80年代调查的时候，遗址的表面大量堆攒着石器、陶器。那个时期啊，因为我们在调查时候，要是捡的话，一天能捡一车，这是毫不为过。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博物馆这个馆藏文物，就文物标本就10吨重啊，就是当时文物普查时捡到的。
0: 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古工作者从3个地点采集植物标本进行浮选，从中发现了1500多粒碳化籽粒，其中黍占90%，粟占10%，呈人工栽培形态。经北京大学和英国、加拿大的权威部门以碳14手段检测论证，距今8000年，比欧洲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700年。
2: 我们把新能够浮选出这些碳化的黍和粟，又分别拿到了日本、我们北京大学，还有个加拿大多伦多，好像是，同时监测，这个结果出来了，整个是监测的数据是一样的。兴隆沟浮选着的碳化粟和黍，8000年，这个一看了不得啦，

0: 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来了，他认为奥汉浮选出的小米就是碳化素，传到了欧洲。
1: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座十分奇特的墓葬，人猪合葬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聚落首领式人物，他身着棒裙，其右侧埋葬着两头整猪。据专家推测，这些应该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

0: 他陪葬的是一雌一雄两头野猪。八千年这个猪我们取了几个个体，在北京大学那个动物监测室嘛做了监测，其中几具吧有三具猪啊不是那种纯野猪了。
1: 对于中国人来说，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熟悉的家字，从文字结构上可以看出，宝盖头下面是一个屎字，屎字就是猪的意思。猪是温顺繁殖力强的动物，对古人来说，圈养的生猪能提供食物安全感，因此蓄养生猪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新石器时代初期，黄土高原并非像现在这样光秃秃，而是遍布沼泽和森林。当时最常被猎杀的就是各种鹿科动物和野猪，而它们就成了最早被蓄养的动物。只是生性活泼的鹿科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繁殖能力大大降低，而脂肪含量更高繁殖能力更强的野猪便逐渐成为了蓄养的主要目标。长时间的人工驯化和喂养会让野猪的牙齿，尤其是用于研磨的臼齿慢慢变短，从生活习性和外形上越来越接近现代的家猪，利于家庭饲养。家猪也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源。

在史前社会的墓葬遗址中，往往会发现整只猪和狗的遗骸，后来演变为单纯的猪头和猪的下颌骨，但数量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尤为明显，说明当时家猪的饲养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最早的龙形图腾，而且很多都与猪有关，如猪首龙、玉猪龙等。这些遗存物的发现都证明了在先古时代生活中猪的重要性。

在驯化猪以外，人类又先后驯化了狗、鸡、鸭、牛、马、骆驼等一系列动物，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今天仍是人类肉类食品中的主要补充来源。今天我们常以全球化为时代的标志，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几千年以前，古文明就已经依托于一些物种和其他载体，在悄悄地进行着全球化的过程了。

中国北方，是小米的故乡。今天我们在中国北方见到种植最多的农作物，却已经不是小米，而是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进入我们的粮食系统的呢？小麦的原产地又是哪里呢？

0: 在所有的这个农作物中呢，小麦是一个很传奇的谷物，是吧？
1: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呢实际有四个主要的古代农业起源中心区，是吧？而小麦呢是起源于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啊，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呢，就是以现今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的一部分，土耳其的南部这样一块我们常说的半月形地带，
0: 是吧？根据现在考古的发现证实，小麦呢大概在距今4000年左右传播到了中国，并且呢逐步的取代了我们中国的小米，成为了呢我们中国北方地区的主体的农作物。
2: 在距今38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小麦的出土量只占到不足1%，但是到了距今3500年左右的二里岗时期，小麦的出土量突然增加，达到了10%到20%，已经成为仅次于粟和黍的重要粮食作物。至此，距今5000至4000年间，涉及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全部出现在了中国：粟、黍、水稻、小麦、大豆，五谷俱全。猪、狗、牛、羊也都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形容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的昌盛。所谓五谷，一般认为包括谷子、米子、稻谷、大豆和小麦。所谓六畜，一般是指狗、猪、鸡、羊、牛和马。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0: 充足的粮食就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呢，可以进行更细致的社会劳动的分工，啊，使得一部分人呢脱离基本生活需求的生产活动，而从事更高级的一些社会活动，
1: 例如社会管理、艺术品的创造、手工业的生产、专门从事战争啊等等。而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也使得我们人类社会结构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直接导致了文明社会的出现。
2: 这是兴隆沟发掘的

0: 个完整聚落遗址。地表调查显示，共有房址150余座，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布局规整，分为东、中、西三个区。通过对该遗址的整理研究，发现村落里居住的先民已存在等级之分。
1: 兴隆洼文化的房子，每座房子的面积大致都是在40到60平方米。在整个兴隆洼遗址的基本是中央中心部位，并排两个大的房子，每座房达到了140平米，说明一个什么道理？这间房子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就是这个部落。

随着定居范围的扩大，史前社会形成的部落联盟不断扩张，内外部矛盾日益激化。一些以改进生产技术的农业部落联盟成功地完成了从原始文化向邦国文明的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成的国家随之产生。世界文明史上，农业的发明与定居聚落的涌现，正是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与中华文明，在朱大河流域相续发祥的共同起点。

这片丘陵地带位于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4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这一次发掘从1921年10月27日开始，历时36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又处于什么时代，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点不错，头球。
1: 看完早点睡啊。
2: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9: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2: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我爱这个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翻越20公里，呼吸畲族乡为偏远村搭起山里的热闹集市。中国安能救援队驻防云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梅雨持续，本周降雨频密强度大，呼吸畲族乡的水竹洋村距离县城近20公里，长期以来村民进城采购物资需搭乘公交车转过山路18弯。近日呼吸畲族乡组织多家商贩送货进村，为常住村中的30余名村民搭起家门口的便民服务站与热闹集市，让精准便利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跨越山乡阻隔，直达群众身边。
1: 上午8时许，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货车陆续驶入村庄，在村民们好奇的张望中，肉铺摊主提刀分切新鲜猪肉，水果摊老板摆出电子秤，利落地削起了菠萝。目光所及，一排排铁架支起，款式各异的服装依次亮相，从灯泡、老花镜到鞋帽衣物，村民们日常所需的物资依次排开，等待着顾客上门挑选。
2: 这几年赶过来的早上是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水果啊、裤子啊、衣服啊、鞋子啊，有需要的到这里，我们反正也卖比较便宜的，就有需要的呗，就多多少少卖一点这样子的。第一为人民服务，第二开自己也开心啊。
3: 我来这跟着茶米油也都炉子刚刚出来的这样的。搿铁钢铁板，我来是那后面问你不够，最贵可以这样拿了。呀，不别当，也是我们个药门拿回来，别当错了。
1: 集市进村送的不只是货物，更有贴心的服务。活动现场，智慧流动医院、流动供销致富车、便民服务车同样吸引了不少村民的目光。有爷爷奶奶顺道剪了头发，有大哥大嫂现场将储存的生态信用积分兑换成了纸巾与垃圾袋，还有村民赶回家取来土鸡蛋、薯粉面、笋干等农产品，现场对接强村公司卖出了满意价格。
4: 平时在家里边做些土烧白酒，我们这里都是山，也是最高山了，那个水很好，就是交通不太方便。
1: 接下来，呼吸畲族乡将着力构建常态化服务机制，采取定时定点加预约响应相结合模式，划出每月固定路线，逐步覆盖乡内各自然村，让居民能够通过电话或微信群随时点单，真正实现群众有需，服务必达。记者叶一鹏报道。
0: 为扎实做好2026年主汛期防汛抢险工程应急救援各项工作，落实国家工程救援服务合同相关约定，6月13日，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
1: 仪式现场，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队员集结完毕后，向驻地领导报告队伍驻防准备情况，展现出昂扬的精神风貌与过硬的作风素养。随后，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向驻防队员发放个人生活物资，为一线救援力量送去暖心保障，助力队伍快速进入备勤状态。据了解，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将严格遵照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调动办法管理规定，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实操演练、隐患前置排查等备勤制度，全天候待命响应属地防汛抢险工程应急险情处置各类指令，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此次救援队携高精尖装备、精锐救援力量扎根云和，为全县主汛期安全稳定筑牢坚实防线吃下十足定心丸。云和县将全方位做实后勤保障服务，全力为救援队驻防备勤实战履职，并全面深化协同联动、并肩作战，对标学习救援队铁军作风与专业本领，提升云和县基层应急应战综合能力。同时，此次驻防也是统筹浙西南区域应急救援力量筑牢主汛期安全防线的重要部署。
5: 当前主汛期各类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这支央企的专业救援力量将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勤和常态化演训机制，通过政企协同联动，筑牢浙西南防汛安全防线， 守护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1: 记者梅明义报道。
0: 6月12日，和你耕耘幸福邻里首届村社融合趣味运动会在浮云街道东门社区文化家园户外场地热闹举行。
1: 上午9点，一场趣味运动会在浮云街道东门社区火热开赛。来自水镜、万和、嘉瑞等小区以及大徐、象山两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的4支队伍，共70余名选手齐聚一堂，展开欢乐竞技、飞盘、九宫格、丢沙包、拔河比赛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轻松热烈。此次运动会也成为激活邻里互助的启动器，现场专门设立邻里互助招募令专区，搭建双向服务平台，列出我需要和我能提供两大服务清单，涵盖跑腿代办、孤寡老人照看、少儿陪护、水电维修、陪医取药、课业辅导、便民理发、磨刀等20余项服务。居民可根据自身需求与技能自主登记，双向对接，实现邻里帮扶精准落地。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当天还举行了3方协同共治联盟公约签约仪式，社区、业委会、物业及包保单位代表现场签字，明确各自职责与监督机制。同时，主办方为热心居民颁发3方协同观察员证书，鼓励他们参与社区治理，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地见效。下一步，浮云街道东门社区将继续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为载体，深化村社融合治理成效，并常态化开展流动宣讲、沉浸式宣讲等活动，让幸福邻里的底色更浓，基层治理的温度更足。记者梅明义报道。
0: 上周末，我省正式进入梅雨季，空气湿度偏大，阴晴切换频繁，短时降雨时常突袭，给市民出行和日常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
1: 据县气象台预报，本周我县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总体平稳，维持在23至31度之间。其中明天后天受梅雨带北台影响，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可达大到暴雨。19至21日，我县处于梅雨带南侧，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以及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小时雨强可达30至5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县累计雨量较大，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17日至21日雷阵雨范围较广，强度较强，请市民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特别需要注意的是，20日至21日恰逢中考时段，复杂多变的强对流天气将对考生出行和考场环境带来一定影响，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准备，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注意安全。记者林静报道。
0: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旅拍云河，心领荷花，一朵荷开半池下来。
6: 今天拍什么呢？

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魏忠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如何预防骨质疏松？
1: 我奶奶今天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骨质疏松了。
0: 随着年龄增大，活动减少，胃肠吸收能力下降，很容易造成骨质疏松。中年以后开始骨量流失，引起骨质疏松，尤其是绝经期后的女性。
1: 这可咋办呢？
0: 多做户外运动，还要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戒烟限酒，多喝水，咖啡浓茶可乐要少喝。
2: 看来我得让爷爷戒烟了。
0: 此外更要注意营养均衡，肉蛋奶五谷杂粮蔬菜水果不能缺，延缓骨质疏松的发展。
1: 我这就告诉爷爷奶奶。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云山若水。在我们云贺县后山村坐落着一家白鹤间农产品科技有限公司，这里的非遗酱罐一年能够销售120万罐。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
1: 2014年，电商浪潮席卷全国，当大多数人涌向城市扎堆流量平台时，有一个人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他回到家乡，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场，小时候总少不了家里做的酱菜，一口脆爽，一口鲜香，这便是他创业的灵感，也是想传递给更多人的味道。这份牵挂让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云和，一头扎进了刚刚兴起的农村电商赛道。
2: 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泉丽水是在推我们这个农村电商嘛。那么当时，我是在外面工作的。那么后面深入了解以后，还是蛮感兴趣的时候，我自己本人也非常喜欢。后面嘛，我就开始返乡回来。首先，我是考虑到做一个品牌的。

0: 一个产品啊，绿色有机的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就注册了这个白鹤街的这个品牌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要还是想打造我们自己从小时候吃到大的、长大的之后这些产品。那么当时我和我的团队，我们想着把我们山里面最好的这种最淳朴的这种品种啊，加上我们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些食材，就是往大城市里面去走。
1: 创业初期的路走得并不容易，张建芬把目光锁定在高山三白、白茄子、白黄瓜、白辣椒上。这些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蔬菜，因为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在他眼里，这正是大山深处埋藏的宝藏食材。为了让这些高山蔬菜走出大山，2015年，他主动找到快递公司，前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调试运输包装，优化冷链流程。县里也派出技术特派员驻点指导，全程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为产品品质筑牢了坚实基础。这条高山农产品出山的绿色通道终于被打通了。
0: 2015年以后，我们开始再去从我们，比如我们山里面去挖掘一些老的一些，比如我们的传统工艺、老的一些品种的一些食材啊，我们开始研发，做一些推广啊，也做一些小的一些试验。那么当时我们县里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个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嘛，那么给我们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那么我们开始在做白色系列这个生鲜蔬菜的推广的同时，那么我们开始去挖掘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比如我们的酱腌菜。
1: 小时候吃的咸菜、腌菜味道那么好，都是家里老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手艺。要是能做成保质期更长的产品，就能让更多的人尝到这份味道。盐量往往很高，张建芬开始琢磨改良，反复调试盐的比例，慢慢减少盐量，不添加防腐剂，是要做出既好吃又健康、符合现代人生活习惯的酱菜。他们一次次试验，一轮轮改进，反复调试真空包装，不断优化发酵工艺，终于逐步降低了运输途中的品质风险，让传统酱菜稳定走上了各个城市的饭桌。如今，一条延伸至非遗酱菜加工的产业链正蓬勃发展，这不仅是对祖辈饮食手艺的传承，更精准契合了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追求。
0: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渠道会受限，市场会做不大，在做了一部分这个传统工艺跟我们现代化科技工艺融合的过程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会出现问题嘛，然后我们又继续在做研发。
1: 2019年，白鹤街的酱菜制作工艺成功入选云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荣誉令人欣喜，但张建芬依然把全部心思放在品质打磨上，一方面让酱菜的色泽和口感稳定一致，另一方面选择性引入现代化加工设备，却始终保留最核心的手工工序，机器复制不了手工独有的味道。为了做得更好，他还主动联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及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前来指导，从食材筛选、发酵控制到营养成分保留，每个环节都力求极致。
0: 差不多在2018年在2019年的时候，那么当时我们的口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云和的话，我们也就是给我们就是那申请了那个非遗的一个记忆，然后那么使我们整个团队更有信心，那么又接着我们又继续做研发，从2019年再到2021年期间，我们一直都在做这种技术上的一个提升和品质上、品控上的一些保障。那么在经过我们传统科技、传统工艺跟科技、现代科技化工艺的融合以后，那么就是我们要保障这个口感，然后保障这个传统工艺，要把它保存下来啊，传承下来。在这个口感上，我们又要符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包括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包括这个

0: 还有很多一系列的专家啊，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专业性的指导。
1: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白鹤轩已经开发出40多个单品，仅酱菜就有10几种口味，无论是配米饭、拌面条还是炒菜调味，总能找到适合的那一款，选择十分丰富。厂里现有20多名员工，其中不少是周边村民，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也有不少是专业对口的返乡年轻人，他们曾在外学习食品加工、电商运营，如今回到家乡投身这份事业，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实现个人价值。在市场布局方面，白鹤轩品牌已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完整销售体系。线上端，企业在天猫、京东设有官方旗舰店，方便消费者选购。直播带货常态化运营，展示产品制作过程与食材原生态。线下端，白鹤轩拥有专属品牌门店，在云和本地农产品品牌中表现亮眼，企业年销售稳定在120万罐左右。
0: 目前的话，我们有总共我们白鹤轩品牌旗下的单品有40多款，我们罐头系列的话是差不多大概120万罐左右嘛。就是我们有传统的这种全国的一些经销商的这种渠道啊，就这个是传统渠道，还有一些我们线上啊，比如天猫、京东这些线上，包括一些直播带货。
1: 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白鹤轩的发展脚步从未停歇。从去年起，企业正式启动海外市场开拓计划，目前已完成海关备案，将目标锁定在海外市场。海外拓展最大的挑战是口味差异，对此，企业正积极优化产品配方，在保留核心风味的基础上，精准适配海外市场的需求偏好。无论配方如何调整，白鹤轩坚持品质、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的初心始终不变。他的每一步成长，靠的都是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产品的匠心与坚守。我们相信，这口来自云和深山的纯粹风味，终将被更多人熟知，让白鹤轩品牌火遍全国，走向世界。
2: 这款蕴含着传统技艺的酱菜，您心动了吗？不妨买来品尝一下。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云山若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6: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6: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臣苏玉拜见陛下。
2: 好，这次遂同你父王一同出征，便召
3: 陛下。

0: 本来还等着世子受赏，没想到竟出了这个岔子。
1: 可不是嘛。
0: 哟，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庶子，今日哎，居然还敢到陛下面前邀功了。你们还不知道呢吧，平津王府这位那来头可不小啊，他母族可是全京城生意最好的青楼花房。不过你们说这平津王倒也不缺儿子，怎么就把这个风流债给带回来了？
2: 不知道啊，
0: 因为啊，平津王算了命，说这个债呀、啊、八字旺他。毕竟他娘一生育婢万人枕，恩客多，也是股很大的势力的，是不是？

0: 星哥，
1: 等等，
0: 快起来！
1: 长得是真好看，但动辄就伤人性命，未免太狠了些，这可不行。

0: 是吗？小侯爷这是欠我条命呀，那就拿钱来还吧。10000两，黄金。啊！
1: 那红衣女子名叫穆清歌，据说年岁不过25，却已是独秀一枝的厉害仙师了。不过，她不遵从四大玄门的规矩，离经叛道，行事张狂。 众玄民已视他为邪道，不知怎的，他竟和苏玉搅到了一起，只怕是个麻烦。
2: 还不快去领罚！

0: 那又如何？谁都不能阻止我完成大业。
1: 今日此事，宗亲王府可会受到牵连？
2: 陛下明断，大也不信我和父王会和那些敌军有何勾结。啊，对了，先前在军营，永安侯府那些人素来不满平亲王一系，出言确实无礼了些，你别放在心上。
1: 我管你那些布从做什么，我这次下山自己收徒的事儿还愁不过来呢。
3: 姐姐姐姐，
1: 小五，
3: 世子一回京就告诉我今日你也会来，我特地叫下人准备了许多好吃的茶点给你。
1: 小五，这段时间你都在小玉身边，没给她添麻烦吧？
2: 我一直把小五当妹妹，有何麻烦？
3: 走吧。
4: 太子薨逝已多年，陛下至今未在本王和宗亲王之间选定储君。虽说今日此番没有让他得到西南兵防大权，但目前宗亲王在朝野的势力还是不可撼动，所以得加紧谋划。
5: 在下早年便已经算出小公子苏易水乃是千年难得一遇的至阴体质，正能助王爷完成大业，故王爷将其接回。

0: 8年已经过去了，早年在其体内植入之物，现如今已初见成形，用不了多久，便可与其身体合二为一。
1: 好，本王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0: 王爷，求您收下我。首先，你需要清楚，本王不缺儿子，本王缺的是有价值的人。如若你能做到，本王可以留你在王府，并且还给你一个身份。
1: 我一定会成为有价值的人。这里面装着天底下至高无上的力量，灵泉。只要拥有了灵泉，要成天下大事易如反掌。只可惜我机缘之下得到的仅有这么一滴。灵泉如今被封在幽界，只有魔子。 才能召唤他。至因体质是天生的灵泉容器，而你就是那个万里无一的魔子人选，经过重重淬炼，方能与这滴灵泉融为一体。我也将这滴灵泉置入你心中，将你的身体献祭给灵泉，而你终将为王爷寻得灵泉。

0: 只有杀死了里面的妖兽，才能走得出来。否则，那只妖兽会日日不停的攻击。好了，你便在里面好好淬炼。
1: 没事吧？没事吧？
2: 为何总是这般对我们？
1: 其他人何曾把我放在过眼里？ 等哪日，我们对比出代价。

0: 感受到的灵泉。
1: 小公子最终与灵泉取得了连接，但是想要在幽界当中获取灵泉，必须要尽快习得魔心起源册。
0: 魔心起源册？
1: 没错，死神功可以稀释他人的功力，万物的灵力。小公子需习得此功，才能最终召唤出灵泉。可惜的是，此魔典已被九化封印起来了。
2: 这有何难？区区修炼门派，本王派兵剿来便是。
0: 父王不可，说是强抢，只怕会打草惊蛇，引起宗亲王的注意。不如父王将此事交给我，我有办法拿到它。玄门不设俗事，尤其牵扯皇权。我要拜入门下修行，借机拿到魔心起源册，须得隐去真实身份。
3: 兄长为何定要亲自去？

我要的是，我要拜入九华派。若我乖乖听他们的话，直接修炼魔心及元策融合灵拳，那最终必会被灵拳吞噬。若我先习得了玄门的至高功法，体内便有了与灵拳相抗的灵力，即便修炼魔功，也会有与之抗衡的余地。 我要的从来都是自己掌控灵权，而非成为任人摆布的工具。这么多年，总算收了雨桐和雨辰两个心腹，不再是父王安排在身边监视我的人。日后你有什么事，可直接去找他二人。

0: 谢父王，今日表现不错，本王很满意。谢父王，送你入九华修炼已多日，可成功拿到魔心集元册？
1: 魔心集元册被封禁在藏经楼中，需有掌门真传灵力才进得去。我刚从外门弟子升到内门，暂时还没有机会。
2: 加快些，时日不多了。
0: 是。
2: 另外，本王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办。

0: 怎么回事？
1: 哎呀哟，莫丫头，此乃即将飞升之兆啊！我俩正好掐指算到，特地来找你喝酒庆贺。
0: 飞升？
2: 传闻能控制幽界灵泉的魔子即将现世，你现在修为已大成，羽化登仙也只差一步之遥。若是能诛杀魔子以正道，想来定是你能顺利飞升的好机会。恭喜恭喜啊！
0: 恭喜什么呀？
2: 你年纪轻轻便有此境遇，
0: 我成这仙有何用？人人皆言修仙问道是为了渡人救世，可真成了仙，仙人们又奉求四大皆空，不问世事。生而为人，我就贪恋这红尘俗世。我在这人间得到这么多，得之于天地，还之于天地，这才是我心中的道。
2: 你这性子就是你要逆着常人之所为，怪不得那些玄门正道把你当成女魔头了。
0: 随便了，不过看来我最近是得克制些了，我这五灵根的小徒弟还没收到，一不小心飞升可就麻烦了。
1: 哼，五灵根，这千百年以来天下能找到几个跟你一样的五灵根啊？还想收徒？你倒不如去看看精卫鸟那海填完了没有。
0: 梦想总是要有的嘛，不然这世上就我一个五灵根，多无趣。
2: 好，既然如此，这担子幽界的婴童石便送给你，若是遇上灵泉或魔子，他便会有反应。
0: 好东西，谢了。
3: 哎，免得你没来得及收徒我就飞升喽。
2: 只是这魔子若是现世，天下可就不太平了，到时候你木大仙师是管还是不管？
0: 今朝有酒今朝醉，等改日我真遇上了再说吧。
4: 哎，莫丫头，
1: 我们啊给了你好东西，你也不请我们喝几坛雾天仙再走啊？
0: 忙着见人呢，酒改天请你喝。
4: 哎，这丫头变了。
0: 二公子不见了。
5: 对，前几日二弟去太学府，在半路遭到偷袭，随行侍卫全部被杀，二弟被擒。
0: 可查出是何人所为？
5: 定是平庆王的人。平庆王素来忌惮二弟娘舅镇北将军手中的兵权，前几年二弟娘亲已经过世，若再无二弟这条血脉牵着，镇北将军自然不会再像如今这般支持我父王。

0: 权斗争，竟是连孩童都不放过。
1: 青哥，我已经派人四处搜查了，可好几天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现在很担心二弟的安危。
0: 你想要我帮你？
1: 青哥，我知道玄门不能干涉皇家事，可我实在是不能不顾二弟的生死。你曾说过要还我个人情，我本不该谢恩图报，可这次我可否就有这个人情来交换？请你救回我的二弟。
0: 少时，我与妹妹逃饥荒，你对我们曾有一饭之恩，你当真愿意用这个人情去救你弟弟？
1: 他是我亲弟弟，眼下没有什么比他的安危更重要了。
0: 好，我答应你，一定将你二弟完完整整地还给你。人就是在此处被劫走的，要是劫走，说明人现在应当还无碍。
2: 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

0: 还用这种眼神看着我？真以为我徒儿都是男宠吗？他们在西山唯土却法力寻常，不是男宠是什么？鱼眼睛音律，江淮木喜花草，王随之能观象参韵，曾毅则最爱打造法器。我这些徒儿的天赋都各有特异之处，却都不善武道。若在其他玄门里，定会沦为末流，那多可惜！
1: 我将他们收来西山，这才交出一群有趣的好徒儿。
0: 说的冠冕堂皇，还不是专收一些相貌出众的男子？一旦做了我徒弟，哪怕他惹出泼天祸事，我也便负责到底。所以收徒漂亮些，也不过分吧。
1: 那你此前所为，是在戏弄我吗？小水。
0: 你做的这些事，都是平亲王的安排，对吗？这么高的天赋，却甘心做一颗棋子，不觉得可惜吗？
1: 你怎么知道我是棋子，而不是知棋之人？在没成为那个最强的人之前，总是没得选。
0: 终有一日，我会把他们死死地攥在手里。执念成为最强，就会被欲念牵绊，最后连自己都无法左右。这样，很容易丢了自己。
1: 你不必讲这些无用的说辞，说吧，你究竟为什么非要收我为徒？
0: 因为这么多年来，你是我唯一遇到的一个武林根，收你最能继承我衣钵。 其次，你杀心太重，没有遇到也就算了，既然遇到了，一定要好好教你，否则放任不管，你迟早滥杀成性，后患无穷。够简单直接了吧？那就看看你这西山能困住我多久。要杀的人，我迟早会杀。这样啊，好吧。
1: 西山宗主穆清歌，解开土地苏毅水灵力禁锢，允许他不受宗门玉蝶所牵绊，出手取我性命。
0: 你要我杀你？你既然这么想杀人，那这杀意便由我来受着。从现在开始，你可以用各种手段来杀我。
1: 功法不够，技巧不足，我都教你。只要你能杀了我这师傅，自然就破了魂师，可以离开西山。不听，
0: 这算哪门子惩罚？对别人不算，对你来说可是重罚。
1: 我不谈。
0: 那我就收了你的佩剑，以后只弹琴。哎，以后做个琴师也不错。

带着兔子和鸡，还谈了一夜情，别惹他。

0: 每三个月回来看叶新书的，你可险些迟了。
1: 这不是赶上了吗？栗子糕。
2: 多年前在路边捡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又是饿肚子，又是哭鼻子，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都长得这么大了。青哥，听说你收了个徒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平亲王的小儿子，一个刺头。
2: 听说他可是个狠人物啊，那你打算怎么教他呢？
1: 先磨掉他的杀意，再教他玄门正道心法，结成金丹，这样天下就多了一个正道先师了。
2: 若你真是收他为徒，岂不是涉及皇室？莫非你看好平亲王？
1: 自然不是，平亲王做事狠辣，颇有恶名，反倒是小玉的父亲宗亲王人民爱物，是个有口皆碑的好王爷。不过与我无关，收徒嘛，高兴就好了。
2: 这事可变麻烦了。前几日我为你起卦，卦中红日将升，却突然间阴云遮蔽。秦哥，现如今你修为已成，应顺从天意，及早飞升，强收苏御史为徒，恐会横生劫难。
1: 多谢叶新书提醒，不过就算有劫，见招拆招便是。飞升成仙，一听就孤单寂寞，天上的仙人一定都很无聊，不如在这人间逍遥自在，吃喝玩乐，还有个刺头徒弟调教，多有趣。红尘里有记挂的人，我舍不得走啊。
2: 记挂有时会变成负担，若苏御水一心向邪，日后你该怎么做呢？
1: 自然也只能狠狠心清理门户了。
3: 我只怕你说得出做不到，你这性子从小就最护短，你喜欢把一切庇佑在你的身后。
2: 但是你要知道，人各有命，有的时候救掉了人，却救不了你，不要把自己也搭进去。
1: 不会的。
2: 也罢，我知道有的时候你一个丫头是劝不住的。这间院子住了这么久了，我也倦了，是时候出去走走了。
0: 你要去哪儿？
2: 云游四海，也看看你说的红尘多有趣。

风，霞白，妖鱼散处。

0: 何时在我体内留下剑气？剑招太直，专心。琴曲及新曲，将灵力波动与那曲《醉清风》合拍。
1: 凝灵力。

0: 灵力凝而成型，最后的关头你已闯过，只等时机一到就能结丹了。
1: 之前罚我都是为了……
0: 还没罚完呢，你先休息，明日还有新内容。

0: 父，
1: 这么久了，若不是本王驱动了你体内的灵泉，怕是你还不肯下山来。
2: 谢先师，
3: 客气客气，
2: 谢先师。
4: 多谢先师从河里捞回我家的驴，感谢先师。
3: 不用谢。
5: 木青哥，你竟然拿我赚钱，
3: 急什么？还有个大单没做呢。
5: 你不是想赚钱，你是在做善事吧？
3: 倒是瞒不住你。
5: 天下之大，需救之人何止千万，杯水车薪的善事毫无意义。
3: 能救一个就是一个，有总比没有好，何况到底还是能赚些钱的嘛。怎了？敢修行，行事与他们不同，就叫邪魔歪道。修自己的道，管他们呢。走了。救人。
6: 多谢二位仙长。
7: 这爷们儿莫名其妙被绑在这个柱子上了。
8: 是啊。
3: 小水，那还有个娃娃。别怕，你可知道谁把你吊起来的？
9: 不知。给哥哥姐姐的。多谢你们。
10: 多管闲事。
5: 怎么回事？
3: 那抓走女娃的小孩应该是个地仙，给我们下了道引从丝，所以才会被迫移植。
5: 哼，行善救人，却到最后反而害了自己，真是可笑。
3: 这不是挺有趣的吗？把那地仙封回土地里，再救回女娃不就行了？
5: 有趣，好啊。
3: 动作不要那么大呀。
5: 不是有趣吗？
3: 身为地仙，不好好守着一方土地，却来作乱，还想跑去哪里？
5: 解开影从丝。
10: 你们两个到了我的地盘还敢嚣张？

0: 影宗四法司不生效了，看来咱们被他拉入了他的风域里。
1: 知道的不少嘛，我被关在这里几千年看守土地，无聊极了，好不容易找个空隙钻出来寻玩伴，你们却给我捣乱，那就永远留在这吧。
0: 蛇仙冰刺，你倒是手下不留情。一共这么大的地方，想逃去哪儿？
1: 放我们出去。
0: 想出去，也可以，不过这里每处风域都受仙体制约，一旦入了，必须遵守。我这处地脉需要两人看守，仙界疏忽，才让我独自待了千年。现在你们三个来了，就只能走两个，留一个。
2: 你胡说什么？杀了我，你们也要留在这里两个人。出国在那，你们自己决定吧。
3: 小水，他没说谎，这里的仙气确实限制了我们。不过我有一个办法。什么？
2: 回家去吧。
3: 刚才那个姐姐呢？
4: 姐姐，是你留在里面了。

0: 你出来了，如何破了心情？那个地仙被我骚了好一通痒，吃不住我才招自己用三百年的修为能换得一次开门机会，所以才出来捣乱。那我就只好逼他再费三百年开一次门喽，也不亏，还讨了一块价值连城的血玉髓当赔礼。你是在担心为师吗？
1: 我只是好奇，
0: 我脱身出来也带了个麻烦一起。什么？三、二、一。
1: 影从司，
0: 这就是我说的麻烦事。离开了风域，影从司又生效了。这鬼东西到底怎么解啊？只能等两个时辰后自解。走吧。 先把女娃送回村，来，先上哥哥的剑。尊师重道，让师傅先喝。
1: 你不是最疼徒弟吗？为何不让弟子先吃？
0: 较劲，好。看看你撑得了多久。

0: 这登徒浪女，真廉耻！
1: 走。
2: 你坏为师的形象，
1: 是你在先。何况你不是不在意旁人的眼光吗？
2: 说我魔头可以，登徒浪女不行。
1: 别闹了，我们这样好像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2: 停战，吃完饭去客栈打坐，等时辰到。

0: 不是停战了吗？怎么还来？啊？不是已经两个时辰了吗？是那时候伤的。你的护体罡气不是防住了吗？
1: 谪仙冰刺很厉害的。我听人说，女魔头木青哥从未失手受伤，
0: 那这道疤岂不是第一道？
2: 都是之前运气好，玄门行侠仗义，哪有不受伤？
0: 一道疤而已，有什么所谓？
3: 花前水灵烟，
1: 我来吧。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
2: 不俗子，不依前手，你三番两次挑衅，你是何用意？六朝名士之风，将作旷大之气。我不与你计较，我只与尔等同桌饮酒，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
3: 你得了吧你！我是知道住在乌衣巷的王谢氏家，但那是六朝的事，现在这旧时高门谁还认得？
2: 没错，按今之流俗，世人所推，没有我乌衣子弟，但那崔鲁李郑四姓多平庸之辈，靠门阀入仕，无军功而晋升，却严养自高，不与他姓通婚，虽偶有通婚，也是多所嫁财，这些人岂能入我魏晋旧门的眼中？
3: 这事儿你能忍？
4: 御史是吧？这碗酒啊，敬御史祖上谢玄谢车骑，在淝水一战成名，挽狂澜于既倒，否则我等皆沦为异族奴隶。
2: 敬我祖上。多谢。
4: 御史刚才所说的一番话并不是全无道理，但是四姓中也有国家栋梁见微受命者，御史一概而论，恐怕不妥吧？
3: 没错，我们这儿就有一位。
2: 兄台莫非在这四姓之中？
3: 哼，
2: 我看你眼熟，我们定是在长安见过。
4: 你确实记错了。
5: 我的这碗酒，敬谢安谢太傅。既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又保持了名士的风度，人生完美如此，华夏有史以来唯此一人矣。
2: 要敬，要敬。
5: 哎，
6: 这碗酒，我敬陈俊谢氏。敬那有永续之才的谢道韫，遥想夫人当年神情散朗，雅致飘逸，真的有竹林之风。
2: 那是，那是。
6: 就请御史替夫人满饮此杯。
2: 这，
6: 御史以祖辈为光荣，说明骨子里有极强的荣誉感。此番前往西域，一路辛劳。随从不幸丢了性命，御史却能马不停蹄，我相信到了西域定会忘却疲惫，兢兢业业，细致考察当地的官员和将领，彰显我大唐御史慧眼如炬的神威。
2: 想不到在这千重渡，我谢某竟遇知己，多谢。好酒。

0: 沁人心脾的非这陈酿的甘美，而是小姐的祝愿。伙计，
1: 人在呢。
0: 这些吃喝都由我来请。啊，
2: 这不合适吧？
0: 兄台这是看不起我。
3: 不过是几碗薄托一坛子酒而已，不值几个钱。那个王谢氏家，他虽已衰落，但是风骨犹存，很有气魄嘛。
4: 这真的不需要。伙计，结账。

0: 船虽返回，可太晚了，不如明日再走吧。那
1: 怎行？重任在身，耽搁不得。哎呀，
2: 何心窝凶险，万一谢某入世之日，即将生死置之度外，你这老金族何须废话呀？哎呀，
0: 那行吧，值一夜间渡河，出了事可不能怪我。请吧。
2: 这是干什么？
0: 每日登船之人需登记造册，留作抵当。您只要写下姓名、官职、营生即可。
1: 真是麻烦。

0: 抬上来，抬上来，抬上来！报入底舱。诸位，在下吴平，专管这条官家渡船。夜间风大，还请诸位进舱内休息。船上备好了干净的水，与码头上那些苦涩之水截然不同
1: 啊！有水喝、啊。

0: 还真有飞客！哎哎哎，你上去做什么？不怕颠簸把你甩到河里？不怕，我喜风凉。再说我东西多，也怕妨碍各位贵客。巧了，我也喜风凉。
1: 书，哪卷书啊？
2: 今夜月明星稀，天气也好，你看，月亮多亮。我上次去，已是500年前。你去过哪儿？月亮？那是前尘往事。
0: 好，你跟我说说，那月亮上到底有什么？哎，别告诉我是吴刚在砍树啊！月亮是由七宝合成，有的地方极明亮，那是日头照到它的突出部所致。只是月亮需修整，每年至少8万人才能干活。说疯话呢吧？
1: 老先生却当我说疯话就好。得得得，我还是下去吧。我跟你在一块儿，我瘆得慌。开船了！确实甘甜，虽不如酒，但是比渡口那个水可好喝多了。
0: 诸位，谢某性子急。

0: 待会儿下船就直接买马，然后连夜向西就此跟诸位先行告别了。小姐一句慧眼如炬的神威，谢某身为监察御史，定牢记于心。
1: 谢御史客气了。
2: 可惜没有酒啊，举酒道别，才有那个劲儿嘛。以水代酒又何妨？ 能相逢在这大河之上，也是缘分。来，我们共饮此杯。说得好，喝。还有我，来。核心窝快到了，诸位坐稳扶好。
3: 我倒要看看这个核心窝到底是什么样的。
2: 这水应无事，我用永安丹试过了。啊，怎么回事？哎呀，
0: 我怎么也……
2: 酒，细菌没喝酒，应该是酒的问题。

0: 受禁令。那个穷酸没喝酒，把他网了。
1: 网我？
0: 把那个监察御史带出来。
2: 你们干

0: 放心，先不会宰你的。我喜欢这个，美人，我娶你吧，一辈子我都做你的阿叔。嗯，
1: 别着急啊，
0: 你就老老实实的睡会儿吧。这个没喝酒的，待会儿就归你们了。
2: 谢谢少金亮。

0: 这是怎么回事？不可能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啊！尔等假借官船之名，做此等谋财害命之事，谋财！少令爷，我可看不上去。今天非得宰了你们，不能怪我，只能怪他。谁叫他是监察御史呢？
1: 我的迷宫迷倒呢？谢君，来，先救主。
0: 先救卢凌风。
1: 罗某乃新任云顶县尉，尔等还不束手就擒？<笑>
0: 看来今天只能先宰他喂鱼了。他比较壮实，能多出几斤好肉。杀！

0: 降，本少金令就没有学过这个字儿。前方就是核心窝，你们就等着死吧。
1: 向威，快把我放出来！

0: 怎么回事？谢某何故如此衣冠不整？这还是我帮你穿上的。官平尚在，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怎么就睡着了呢？
1: 还睡着了？你是让人迷翻了！大家小心，何心窝。

0: 这怎么还有一个？
1: 儿子，怎么回事啊？

0: 情，风极浪大，又是何心窝？人间比天庭可凶险多了。
1: 你这说什么呢？这是。

都回来了，是，一个都不剩。那怕什么？那几个人不被甩到核心窝里，也得喂鱼。爹，他们有些本事，我的迷药竟然没有迷倒他们。天下之大，有点本事的人不少，不过总都得死。 待风平浪静，大河之上寻船去便是。对了，那船上有个疯子，还自称玉帝。<笑><笑>

0: 伤也才好，不行就歇会儿吧。
1: 人家落后，反正无事。苏无名，你别逞强了，快去歇着。

0: 现在方向正好，漫长的旅行已经开始。
1: 漫长的旅行，既然已经驶离了核心窝，那到达对岸一个时辰还不够吗？你还愣在这干嘛呀？赶快上去调整帆的方向，速速靠岸，我还要赶路呢。
0: 急什么呀？你我既然先前并不相识，如今同船共渡，这景象我怎么觉得越来越熟悉？
2: 你不觉得自己怪？
0: 发此问者不知。
3: 我叫玉帝，玉门的玉，阿帝的帝，叫此名字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前尘时我就是玉帝，天庭之主。
4: 完了，疯了，疯了！刚上船的时候他就说他去过月亮。
0: 那年天庭走失了白雀，他是只神鸟，且是祥瑞，得知可成大事。我下令彻查，才知白雀已经下凡，被渔阳俗子张坚所得。我便乘龙车降临人间，欲捉回白雀。不料那张坚诡计多端，假意热情款待，和白雀一起将我灌醉，到了我的龙车，直飞上天庭，假冒我的身份更换了百官。从此他张坚成了新玉帝，而我只能流落人间。
1: 这是玉帝啊，你这待我等脱困的，他不会是个疯子吧？
5: 我说玉帝啊，照你这么说，那白雀很让人怀疑呀。
0: 你也这么看？
5: 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啊，有两处漏洞。一呢，你失去龙车就没办法回天庭，这说明你这个玉帝本领不太大呀。二，那张坚登天以后顺利的就更换了百官，那说明百官似乎没见过你玉帝的真容啊。嘿嘿，
4: 没错，这两个漏洞你怎么解释啊？
0: 那都是前尘往事，我哪还记得那么清楚。
1: 哎呀，莫要再胡言乱语了，赶快想个法子尽快驱船到达对岸吧，好吗？
0: 你这个急脾气的监察御史也该倒了吧。

海通，今世有人居海渚者，年

0: 八月有伏茶，去来不失期，人有
1: 人有其志，立碑阁于茶上，多积粮，乘茶而去。这是六朝章华《博物志》中的记载，看来玉帝对这本书也是烂熟于心啊。
2: 你若不是装作被你的迷香迷翻，还不知道你竟妄想夺取大船，妄图驶向天河，你这个疯子。
0: 可是我所用之迷香乃是老恩师所烧，很灵验的呀。
3: 你那个老恩师也是个在山里修行的疯子吧，跟我这个老神医比，他能比吗？
0: 我大伯鱼，诸位若信我，随我土之底朝奋力滑翔，定可脱险。

0: 的不就是迷魂散吗？我告诉你，我老费在长安鬼市混了几十年，我要没点破解迷药的办法，我还能活到今天吗？啊！
1: 你带我们划出核心窝，逃过一劫，我本对你心存感激，可你却走火入魔。
2: 你还真觉得能驾船入海，直入天河吗？
3: 此我所愿也。可惜重返天庭之事，被尔等所误。
4: 博物志中确实记载大海与天河相连，可那不过是志怪之书，所记不过是神话传说罢了。怎么，你居然当真了？
3: 当然是真的。你有没有践行过？如何知道是假的？
4: 那我问你，为何要在这千重渡上船呢？
3: 千重渡
4: 啊？
3: 那是隋朝时才改的名，此渡口本名仙人渡，书上说欲出海直达天河，必须从这里上船。
4: 哎呀，那这么说，你读过的书比我还杂呀？
3: 只是你如何知道我要夺船？
4: 你那放血之法一看就是邪术，不过那石头饼确实是好东西，可百日不腐。可这一路上既有官家驿馆，又有私人逆旅，你一个旅人需要买那么多石头饼吗？我不得不承认，你确实有点本领。我们相遇的地方到渡口少说也得20余里吧，我们骑马你跑着，你居然先到了，还提前订购了石头饼，又吃完了一碗薄托，你是跑得真快。让你最终露馅儿的其实是上船之事。
3: 真有飞客？
4: 立飞阁于茶上多积粮，这船上刚好建有阁楼，你是觉得天意助你夺船出海？
5: 我是不信这个传说，但驾着船能直上云霄，故事倒着实奇诡美丽。
3: 是啊，太美了，可惜被你们救了。不想杀人，但我不会让重回天庭成为泡影，当玉帝的凡人只能去死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地的凡人只能去死了。
1: 雷波！

0: 哎，你们都在这儿啊？没人出去帮忙吗？我们若是帮忙，岂不是给玉帝脸了？哎，你还真是急脾气，完了事儿，卢县尉自会叫我们。
1: 御史，来来来来，过来喝水，来。
2: 没事的，行了，出来吧。
3: 这也太快了吧，水还没喝完呢。哎呀，早知道你是个疯子，罗凌峰就不应该把你从网里救出来。

0: 要不是我，船早都翻了，你们都得葬身河底。
1: 嘿，他，
2: 谢御史，您看此人应该如何处置？
3: 哎，苏兄、卢兄，二位在京师赫赫有名，全听二位的。
2: 那不行啊，苏明如今啥也不是，白衣之身啊。
4: 卢某也只是云顶仙位，赴任途中不可跨境办案。此人在河上欲夺船行凶，该怎么处置，还得御史定夺。
2: 哎，
3: 待大船靠岸，送至当地官府，必是死罪。只是

0: 这是什么东西？苏明，他外地的，我也没见过呀。传说中，陆地上有四不像，这水中有一种凶兽叫无不像。
1: 我看它的爪子像巨蟹，还有触角。水中植物为何会有翅膀啊？
0: 蝎尾蟹爪，章鱼触角，蝙蝠翅膀。我想起来了，这就是书中所记五不像破折。
1: 你这时候想起来它叫啥有什么用？它是要吃人的。

0: 就是为了喂他的，快点吧，
1: 奶奶的。

0: 哎呀，前面的那个小码头荒废了，这地狱图上标注这离千重渡还有40余里啊，
1: 我去就近寻找新的渡口过河，西行上任不能再耽搁了。
2: 他们第一个要杀的好像就是你这个急着去寻边的御史啊。
0: 对呀、啊、你忘了那个老金族让咱们
3: 每日登船之人需登记造册留作抵当，您只要写下姓名官职营生即可。
0: 他那就是在确定御史你的身份啊。
4: 没错，本来我等应该是平安无事的，都是因为他那个监察御史才险些命丧大河。
5: 对了，我听您说前两任监察御史皆未如期到任，不会是？
6: 有何不会，我看肯定是过千重渡时葬身大河。
1: 这
0: 要说呢，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但是我们不能再耽误御史西行了。
2: 只是他们的行为过于古怪，比如渡船不渡马，但这收马的价钱又压得不是很低，他们要那么多马干什么？
4: 哎呀，人家谢御史着急西去建功立业，说这么多都没有用。
1: 来，非也，既有诸多可疑之处，焉有失察之理啊。
0: 如此甚好，只是要想把这伙贼寇一网打尽，光凭咱们几个恐怕得借兵。
1: 借兵？
0: 御史请看，从这里下船到这个何塞守捉城不足20里，请御史亲王向这个守捉使借些兵来，这个事儿他别人去不好使啊。
1: 可是这20里地又没有马，要耽搁多少功夫啊？更何况这天色即将大亮，那伙贼人要是到大河之上寻船不见，他定起疑心呢。
2: 谢御史说的对，当务之急就是要快点。
7: 我区区20里，我一个来回用不了多大功夫。我可不是想跑啊，我这条命是被你们救回来的。世上无神仙，只有神仙心肠的诸君。
0: 玉帝这是幡然悔悟了，
7: 被挂在了船帮上，我仿佛已经历了一轮生死。之前臆想皆因少时多灾，九死一生而至，如今悔不当初啊。
2: 可惜你跑这一趟守捉使怎会信你？
7: 这我当然知道，我可背上谢御史。
4: 他你还跑得动吗？
7: 有何不可，我在山间练脚力，背的都是百余斤的巨石。

0: 谢兄现在还信任此人吗？
1: 我的祖上有功于社稷，造福的还不就是这芸芸众生吗？经历此劫，这个玉帝应该已经脱胎换骨，我信得过他。

0: 爹，叫我什么？回来了，船回来了。
1: 爹，我还没有派人去巡船呢。
0: 我也没有。何人驾船而来？
1: 不知道，不过船头好像站了一个人。

0: 金族年纪虽大，但眼神却像鹰隼般犀利。
1: 没错，看着就不像好人。
0: 今日他们就得到了五匹马，而且轻而易举。这日积月累的，他们会得到多少匹马？
2: 造反？
0: 卢宪伟，你觉得？
2: 为社稷安危，必毁千重洞。
3: 爹，那个家伙好厉害，我们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4: 取我弓箭。

0: 你老了，力道不够。尔等听着，我乃新任韩州云顶县尉卢凌风，缴械投降者，从轻发落。
1: 畜生，好大的口气！杀了他！

0: 辛苦你上去帮帮卢林峰，
1: 上船这儿来。

0: 你这般武艺哪儿学的？太稀松了吧！还想做我阿兄？你配吗？
1: 我炸死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谢御史真是急脾气啊，你不等审完罪犯再走吗？
1: 我虽为巡边御史，但是审讯罪犯不行。苏鲁二兄皆为县尉，又在大理寺做过少卿，那自是行家。这是谢某的亲笔，作为朝廷的巡边御史，我允许卢兄审理此案。经此磨难，我方知西行之路艰险万千，也许前路还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甚至奇奇怪怪的案子。有了此信，卢兄方可相机而行，破获鬼案，击杀贼寇，直至云顶。
0: 哎，老谢，你有这个权利吗？
1: 还真有，不过要用项上这颗人头去担保。卢兄乃是范阳卢氏出身，与苏兄同为狄公弟子，信得过。我愿意用这颗脑袋去保。
2: 多谢谢御史。谢兄啊，你真的要带玉帝走？
1: 那是，搬兵的路上已经谈妥。
2: 你不怕他带你回天庭？
1: 不怕，玉帝执念已消。
2: 这么有把握？
1: 不然的话，在搬兵的路上他就可以把我扔下自己跑了呀。
2: 有道理啊。
1: 这个人呢是个奇人，他跑得比马快。此番西行，他为我牵马抵消罪责，未来谢某建功立业之际也不会亏待了他。
2: 哎呀，如此甚好，谢兄与玉帝相互成全，可喜。

0: 你们是不是想抓老贼？
1: 这名册之上，共有五位监察御史被勾，可是被你等谋杀，
0: 要杀就杀，啰嗦什么？
2: 既如此，我只好先斩后奏了。来吧。
0: 莫杀皇儿，莫说。
3: 爹，
0: 我曾犯死罪，幸得燕国公救我性命，让我戴罪立功。可惜，燕国公为朝廷征战到60岁，却被诬陷下狱，含冤而死。小小官吏，三言两语，便置忠臣良将于死地，可恨呐！
1: 你是黑齿长枝的部下。

0: 燕国公确实死得冤，闻其事者无不扼腕。但那是天后之事的事，朝廷也已为其平反。
1: 闭嘴！
0: 我今日杀了你，明日为你平反，可恶！燕国公罹难是在永昌元年，而你第一次谋杀监察御史是在高宗年间。你在这儿信口雌黄。
2: 是想借燕国公之冤，为自己减轻罪名吗？<笑>你可知我当年为何犯死罪呀？谋杀监察御史。
3: 对呀，那又如何？我曾祖父就是监中都的监令，我祖父、我爹曾经也是。
2: 就是因为来了一个监察御史，也不知道怎么没把他伺候好，他就上书朝廷，关闭了监重度。结果，我爹就当不成监令，一怒之下他就宰了那个御史，他活该。
4: 那位监察御史上书，关闭监重度，可是因为何心窝？
5: 是又怎么样？你这小女子怎知陈年旧事？
6: 诸位是不是还记得，他曾说过：“前隋炀帝时，湖水肆虐，河面比六朝时宽了至少三倍，深度更是莫测。”
7: 卢县尉，请看这幅古画，
6: 应是大河涨水前所绘，河心窝可能是这些怪石所造成的。
7: 哎，急拐弯处最易出现。若此画记载的是大河涨水之前的景象，那么这些怪石如今必沉入河底，它们的存在会挡住水流的去路。被迫退回来的河水又遇上后面涌入的水流，再次冲向这些怪石，可还是被挡了回来。 如此这样，进而又退，退而又去，来来回回的水流只能原地打转，形成漩涡。哎呀，喜君，你不仅对画上之物过目不忘，亦能洞察山水之道啊，真是让人佩服。
0: 河心窝乃涨水所致，但那河中巨兽，可是你所养。是又怎样？我第一次遇见它时，它身长不过一丈。
4: 不对呀、啊，你们碰到我爹养的鱼，竟然能活着回来。
0: 如此说来，多年前建议关闭千重都的监察御史。
8: 才真是慧眼如炬，可惜被你谋害。他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的家族，我杀他无悔。
9: 报，
8: 卢县尉已查到私藏马匹，共1025人，同时捕贼727人，弓箭、刀枪、唐硕锤等兵器共1000余件，这是明信，请您查阅。

0: 这是什么？儿童隶属什么组织？谋反受何人之声？
1: 你少吓唬我爹，我爹是不会回答的。要杀就杀我吧，会主会替我们报仇的。

0: 了，这马再快也没有我那匹老驴骑的舒服啊。
1: 韩州已遥遥在望，云顶也快了吧？
2: 云顶虽属韩州管辖，但在最西边，离韩州城远着呢。
0: 哎呀，这人生的事啊，没有一件是不难的。

0: 无量法师做些功德，结果没见着，想看我的肩膀是吧？
1: 不需要你们这些江湖骗子尽快离开，否则本司法参军马蒙随时拿你们。
2: 马参军放心，我们尽快离开，尽快。
1: 反朝廷的太阴会死灰复燃，最近很猖獗，这些人的左肩上通常似有一只怪异的犀牛，任何人一旦发现线索要即刻上报，胆敢姑息与逆党同罪。
3: 是
2: 替信吊胆的，他不就是个司法参军吗？你干嘛不亮明自己的身份呢？
0: 我又不知道他的底细，为何要亮明自己的身份？只是这种被别人拿刀指着的感觉，确实跟做大理寺少卿截然不同。
4: 鲁凌风啊，鲁凌风，你真是今非昔比了，既不卑不亢，又不招惹是非，有长进。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

0: 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
2: 社会化
3: 与进合作推广宣传教育。而我呢，在金雕案之后，特别是我加入环保厅以来，我真的发现普法不能被忽视，所以就想在这个活动当中设立一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
4: 确实，就像这禁渔期，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
3: 哎，那能不能请罗厅长来给我们上一课呢？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我想做一个普法的公开课。
4: 我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名老师。你这是对我的专业极大的夸奖，我一定好好备课。
5: 这是多少天了？这检察院那边怎么还没消息啊？哎，庞源，
6: 哎，
5: 打电话去问问，跟人好好说啊。
6: 好，
5: 罗厅长，我建议啊，黄伟龙这个案子，咱们三个人一起讨论一下，看看现有的证据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不行，咱们退一步，我去检察院那边争取他们对七星运动化工厂的支持，你看怎么样？海兰，
6: 嗯，
4: 你能接受耿年的说法吗？
6: 不接受。没有新的证据出现，就没有转圜的余地。再说了，我不能拿一个70多岁被告人开玩笑吧？
5: 不是，林法官，运城化工厂那边情况你也很了解吧？啊，这多拖一天，对于周围的村民来讲多一份危害。要想推进检察院的工作，咱们就得稍微妥协一下。你不能老拿着黄卫龙这个案子让人下不来台吧？
6: 这是两码事，两个案子啊。再说蒋丹都承认自己错了，我们妥协什么呢？我只是。

0: 有这么难吗？
1: 对于村民来讲怎么办？有可能出人命，你知不知道？
0: 但是现在就是没有证据啊。
1: 不是，罗婷，你来评评理。
2: 简单粗暴，我也不愿意妥协。反正都是得罪人，那不如我们一次性得罪个够吧。我还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懂得人情世故才能活下去。
3: 不是说了让黄律师来处理吗？啊，怎么检察院还是放了这个检察监狱过来？
4: 人法官拒绝跟黄律师谈。
3: 你去回个函告诉法院，就说周围我们已经在修复了。
5: 报告审判长，您先准备工作已经完毕，可以开始。
0: 就坐。现在开庭。
6: 被告人，你经常到临江捕鱼吗？
0: 被告人，你不要点头，回答是或者不是。
6: 是。你知道禁渔期是什么时候吗？
7: 我只知道有的时间不得捕鱼，具体什么时间？不知道。
6: 你分别在2012年3月15日和2013年4月8日因为捕鱼而被行政处罚，当时的执法者有没有告诉过你不能在禁渔期内使用禁用工具地龙网捕鱼？
7: 他们就说不能捕鱼，就把东西都收走了。
6: 那他有没有告诉过你为什么不能捕鱼？
7: 我忘了，我年纪大了。
6: 公诉人讯问完毕。
0: 被告人，你用的地龙网和你后来主动
7: 看到我捕了呀，他让我交网，我就找了一个新的。
0: 所以你承认使用了地龙网？之前两次也用了吗？
7: 是的，用了。
0: 下面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6: 被告人黄卫龙使用禁用工具在禁渔期捕鱼犯罪事实清楚，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罚金。
7: 我只捕了九斤鱼啊，法官，只有九斤啊！
8: 九斤鱼也会抓呀、啊？我跟你们说啊，都不让捕鱼，还不相信？这老黄也太冤了！九斤鱼能值多少钱？
0: 旁听人员请注意法庭纪律。
3: 哎，被告人，先坐。
0: 下面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9: 九斤鱼确实很少啊。
2: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除了根据数量禁有定罪外，还有四个禁。
10: 看见被告人年事已高，
2: 禁渔区、禁渔期、禁用工具和禁渔方式。
6: 鉴于被告人黄卫龙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请法庭量刑时予以考虑。
0: 下面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
7: 不会真被抓进去了？
11: 我们常住在江边上，谁家还不捞点鱼吃？这难道是犯罪吗？
12: 你没听说啊，3到6月不让捕了，要想吃鱼啊都菜市场自己花钱去买。
11: 现在管得也太严了。其实啊，去年那些草鱼和鲫鱼多得不得了，不知道临江还为什么要禁捕。
0: 现在继续开庭。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黄卫龙在临江禁渔期间使用禁用工具捕鱼，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根据被告人黄卫龙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符合缓刑适用条件，黄卫龙的非法捕捞行为破坏渔业生态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判决如下。
13: 全体起立。
0: 一，被告人黄卫龙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3个月。二，判令被告黄卫龙赔偿生态修复金和评估费用1500元。三，判令被告人黄卫龙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道歉。
7: 谢谢法官，我再也不敢在禁渔期捕鱼了。谢谢法官，谢谢。
0: 大家请坐。作为本案的主审法官，我想多说几句。今天是我们西兴县人民法院环保庭开的一次特殊的。

0: 不仅仅是为了审判被告人黄卫龙，更想给大家起到一个警示教育的作用。大家可能就会有疑问，啊，明明这两年你们看到的草鱼、鲫鱼数量变多了，为什么国家还要禁捕呢？这个临江水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你们都知道。但是草鱼、鲫鱼的数量变多了，并不代表着江豚、中华鲟这些濒危物种也变多了。它们本身的繁殖速度就很慢，只有当它们的食物充足了，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数量才能慢慢的增多。
1: 李法官这段话说的真的很好。
0: 之后也会反过来。
2: 那还得感谢夏老师的科普和帮助。
0: 打破一个生态平衡，客气了。现在闭庭。
3: 姐，今天虽然累，但是效果还挺好。
4: 是，
5: 我看黄卫龙那么大年纪坐在那儿，怪可怜的。
0: 当法官就得练就一副铁石心肠。我以前在刑庭的时候，大奸大恶的人多了去了，审他们就是斗智斗勇，你知道吗？
3: 齐哥，我来保护林法官。
6: 不行，
3: 张医生，你冷静点，别冲动啊，别乱来。
7: 林大法官，你毁了我一辈子，
8: 这事就不乱来了吗？
0: 当年你抢劫伤人，犯罪事实清楚，换任何一个法官都会做出同样的判决，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
7: 你现在说这些太迟了。
0: 赵金生，你到底想干什么？既然你已经出来了，就应该好好想着未来该怎么过。
8: 别拿未来这种事忽悠我，我没有。
7: 你问。
8: 我妈的事怎么算？
0: 你母亲的事我也很惋惜，但是请你搞清楚，是因为你犯罪，你母亲忧伤过度，旧疾复发才过世的。
8: 是你把我送进监狱的，我妈就是你害死的。
3: 张医生，你难道还想再被抓进去一次吗？
8: 你要是怕，我就不来了。
3: 姐，
0: 当年判你入狱，我是依法履职。这些天你跟踪我、恐吓我、威胁我，甚至有一天你会伤害我，我不怕，因为我是人民法官。但是你呢？你真的不怕吗？你要是真的不怕，就应该好好的面对你自己。
8: 我就是没让你好好认识过我。
9: 就是你害死的，我母亲就是你害死的，
8: 你来了，我。

大千世界，宇宙万物因何而生，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寻求破解的谜团。今天地球的面貌因人类而改变，在城市，在乡村，人类的活动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大地艺术画卷。而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开始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远古社会从蛮荒通向文明时代的起点又在哪里？这要从一颗小小的种子说起。

在人类最初的数百万年里，茂密的丛林为我们祖先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人们在丛林中采集野果，猎食野生动物。然而，在距今大约一万年时，我们的祖先开始走出丛林，种植农作物和定居，渐渐地放弃了他们擅长的采集、捕猎活动，最终由食物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生产者。

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衣食来源，但是人类在向大自然的索取过程中也伴随着生死之争。在生存的博弈中，人类不仅仅是狩猎者，也是大型食肉动物的被猎食者。除了丛林中的危险外，让我们祖先走出森林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气候的变化。在距今大约10000年前，地球遭遇了一次冰川运动。随着冰期的结束，人类主要的猎物食草性动物逐渐减少，到最后除了野猪等动物，几乎没有合适的大型哺乳动物可捕杀。史前先民迫切需要能够提供稳定食源的方法。

一万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风轻轻吹过，果实和种子随风飘落在地。我们的祖先经过观察，或许已经联想到，每年过冬后新长出来的草和食物，就跟这些飘落的籽粒有关。这些籽粒中，一种生在中国南方的野草，叫做野生稻。

0: 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啊，这个转变呢，确实是意义非常重大。在农业出现之前啊，我们人类对自然而言呢是被动的适应，就是自然给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就获取什么，对我们生活基本需求来说。但是农业出现之后，我们人类就拥有了主动的改造与改良自然的能力，从而能够从自然中获取到更多的我们人类的基本生活所需品。
1: 1993年，一位美国老人在留美博士赵志军的陪同下，来到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他们的目的是寻找水稻的起源之地。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农业起源研究专家马尼士博士。老人曾经在墨西哥发掘找到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玉米遗存。他认为最早的农业应该是在人类的洞穴居住时期出现的。来到空旷幽深的仙人洞，经验丰富的马尼士有种直觉，水稻起源地应该就在中国。
0: 他认为要想寻找最早的农业起源的证据，应该是在洞穴遗址啊，因为呢，我们人类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过程呢，往往伴随着一个从洞穴遗址向平地遗址的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仙人洞遗址我们已经发掘过，证明了仙人洞遗址的文化堆积的年代在距今10000年前后，而距今10000年前后恰恰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时期。因此呢，马尼士博士呢就下意识地认为，在他应该能够在仙人洞遗址找到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证据。
1: 2年后，马尼士博士参与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再次对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他们终于在一处堆积层中有了惊世发现。中美联合考古队没有找到稻子，但是找到了水稻腐烂后的植物硅酸体。水稻的稻叶上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这种隐藏在土壤里面的硅酸体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得出来。国内外专家通过植硅体研究分析方法认定，这是当时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距今约12000年。这一结论让专家倍感兴奋，然而同时他们心中又萌发出更加强烈的期望，能否找到万年之前世界上最早植物栽培稻种子呢？

2004年，中美联合考古队终于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五颗实物稻子。这几粒稻子既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是一种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最原始栽培稻类型。断代测年显示，这些稻的种子距今大约12000年。今天，我们的大脑已经开始探索宇宙的起源。然而，在10000年前，原始先民要理解一棵植物的生长方式，却并非易事。人类在何时拥有了联想的能力？

这是未解之谜。但这种特殊的能力使我们的祖先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随着第一颗人工种植的农作物结出粮食，第一头野猪被人工驯养，改变地球命运的农业文明在新石器时代伊始正式拉开帷幕。

位于老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先农坛，是明清皇帝祭祀先农诸神、举行祭田典礼的场所。每年的仲春亥日，皇帝都要率百官到先农坛祭祀先农神。

民以食为天，这是历代统治者的金科玉律。直到今天，农业依然是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2%，而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7%。也就是说，我们靠世界7%的耕地养育着世界1/5的人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有着怎样神奇的故事，造就了我们灿烂的农业文明？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解决人口日益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的呢？这里是宁绍平原，土地肥沃，降水充足，是今天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而6000多年前，在这里诞生了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稻作农业。2001年，在浙江省余姚市37镇向代村，距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和陶罐。考古部门闻讯赶来，一个6500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

0: 2004年的夏天，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经过100多天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它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6500多年。
1: 如果把这系列的大米跟横木渡文化时期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大米放在一起做比较的话，可以明显看出它的这个它的这个一个形态有比较大的变化。如果用数据来描述的话，在田螺山遗址当中的大米是比较瘦长的，长度跟这个宽度的比是2:1，而我们现在的大米的话，应该说是比较粗短一点，或者说的白一点就是胖一点，这样的话应该。

0: 说是有这么一个数据的变化，应该说是跟这个稻米的驯化过程是密切相关的。
1: 经过前后五次的发掘，并对文化层的泥土进行淘洗之后，考古工作者得到大约几十万颗碳化稻米，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世界史前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为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疑问。如此大量的囤积，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种植水稻提高产能的呢？

0: 发掘过程中，散落在地层当中的数十件特殊骨质物品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就是农业起源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技术革命的关键所在，骨饲。这些骨饲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
1: 这种工具对于农田的这个或者是水稻田的生产力的提高，现在看起来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以前通常说反映生产力水平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生产工具的这样的一种形态或者性能，而我们禾木渡文化当中的骨饲生产的效率，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验的研究。脚踩一下以后就更加快了啊，你看。这个骨饲在现代的农田里当中翻土的时候，跟我们现在铁制的翻土的这种铁锹类的翻土工具，应该说效率相差并不太大。所以在禾木渡文化时期，能够在稻田这个搬耕的过程当中，能够大量的利用这样的一种永牛的水牛的肩胛骨做成的一种骨饲，对于当时稻作农业的那个发展，应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0: 大量骨饲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6000多年前，这里地势低平，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先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上辛勤耕作，他们手植耒耜，开田翻土，撒播谷种。随着夕阳西下，劳作一天的人们满载而归。村里的人已经开始用十年十锄加工粮食，起火做饭。古老的氏族聚落篝火一堆堆的亮起，在暗夜中嘹亮了6000年前的一角夜空。这些都表明，6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禾木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他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四耕农业。
1: 可以说我们禾木渡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水平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为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整个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5300到4000年。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它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分布得异常密集。这种区域性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长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依靠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的生存。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 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1: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在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那个良渚文化时期，稻米的产量可能，相对于禾门的文化时期，可能会达到300斤左右。所以，应该说，距今六七千年前到那个距今四五千年前，这个禾门的文化到良渚文化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0: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如各种大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的玉器制作。特别是在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营建工程十分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的文明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做支撑。
2: 良渚古城的发现呢，为我们揭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县敖地区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这样呢才能够为当时的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3: 因此呢，我们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了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县敖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了当时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

0: 中国古代南方地区的代表农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则是谷子。在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大量种植谷子了。这是在北方田间地头最常见到的狗尾草，也叫酉，它的植株形态和谷子十分类似，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谷子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一直就有良莠不分的说法。狗尾草在亚洲地区有广泛的分布，我国黄河流域尤多，我们的祖先最早把野生狗尾草作为饲料种植，以后逐步驯化为栽培谷子的最早类型。在我国古代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在2000多年前的著名农书《繁盛之书》里，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公元60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里，谷子仍排在五谷之首。直到明代以后，由于小麦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种植才相对减少。但是谷子在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1976年，考古人员在太行山东麓南明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远古生产生活工具，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7400年左右，其实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梁窖震惊了世界。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其中有80个梁氏窖穴里面还有梁氏遗存物，以粟和黍为主。当然它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1: 发现粮食那时候，发现粮食以后知道是粮食，一看挺纯，一出土的时候，有时候发红点儿，带橙色的，还有那带绿色的，它那发霉的时候，到这个一干，风吹干了以后，都我要啥，都是绿白色的，都绿白色的，都成粉末了。
0: 陶鱼和鸟头形支架是磁山人的炊具，也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这只7000年前的陶鱼里曾无数次飘出小米粥的香味儿。金黄色的小米滋养了磁山文化，也滋养了兴农蛙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温润的小米粥是喂养中国北方古文化的源源不断的乳汁。作为同样的汉作农业发祥地，兴农蛙特殊的地理环境 让遗址的发掘同样颇具戏剧性。
2: 奥吉的史前遗址，我们在80年代调查的时候，遗址的表面大量堆散着石器、陶器。那个时期啊，因为我们在调查的时候，要是捡的话，一天能捡一车，这是毫不为过。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博物馆这个馆藏文物，就文物标本就10吨重啊，就是当时文物普查时捡到的。
0: 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古工作者从3个地点采集植物标本进行浮选，从中发现了1500多粒碳化籽粒，其中黍占90%，粟占10%，呈人工栽培形态。经北京大学和英国、加拿大的权威部门以碳14手段检测论证，距今8000年，比欧洲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700年。
2: 我们把新能够浮选出这些碳化的黍和粟，又分别拿到了日本、我们北京大学，还有个加拿大有多伦多，好像是，同时监测，这个结果出来了，整个是监测的数据是一样的。兴隆沟浮选的碳化粟和黍8000年，这个一看了不得了。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来了，他认为奥汉浮选出的小米

0: 就是碳化素传到了欧洲。
1: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座十分奇特的墓葬，人猪合葬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聚落首领式人物，他身着棒裙，其右侧埋葬着两头整猪。据专家推测，这些应该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

0: 他陪葬着的是一雌一雄两头野猪。8000年这个猪我们取了几个个体，在北京大学那个动物监测室嘛做了监测，其中几具吧有3具猪啊不是那种纯野猪了。
1: 来说，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熟悉的家字，从文字结构上可以看出，宝盖头下面是一个矢字，矢字就是猪的意思。猪是温顺繁殖力强的动物，对古人来说，圈养的生猪能提供食物安全感，因此蓄养生猪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新石器时代初期，黄土高原并非像现在这样光秃秃，而是遍布沼泽和森林。当时最常被猎杀的就是各种木科动物和野猪，而它们就成了最早被蓄养的动物。只是生性活泼的鹿科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繁殖能力大大降低，而脂肪含量更高繁殖能力更强的野猪便逐渐成为了蓄养的主要目标。长时间的人工驯化和喂养会让野猪的牙齿，尤其是用于研磨的臼齿慢慢变短，从生活习性和外形上越来越接近现代的家猪，利于家庭饲养。家猪也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源。

在史前社会的墓葬遗址中，往往会发现整只猪和狗的遗骸，后来演变为单纯的猪头和猪的下颌骨，但数量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尤为明显，说明当时家猪的饲养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在兴农洼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最早的龙形图腾，而且很多都与猪有关，如猪首龙、玉猪龙等。这些遗存物的发现都证明了在先古时代生活中猪的重要性。在驯化猪以外，人类又先后驯化了狗、鸡、鸭、牛、马。

兔等一系列动物，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今天仍是人类肉类食品中的主要补充来源。今天我们常以全球化为时代的标志，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几千年以前，古文明就已经依托于一些物种和其他载体，在悄悄地进行着全球化的过程了。

0: 中国北方是小米的故乡。今天我们在中国北方见到种植最多的农作物，却已经不是小米，而是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进入我们的粮食系统的呢？小麦的原产地又是哪里呢？
1: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呢，实际有四个主要的古代农业起源中心区，是吧？而小麦呢，是起源于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啊，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呢，就是以现今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的一部分，土耳其的南部这样一块我们常说的半圆形地带，是吧？根据现在考古的发现证实，小麦呢大概在距今4000年左右传播到了中国，并且呢逐步的取代了我们中国的小米，成为了呢我们中国北方地区的主体的农作物。
0: 在距今38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小麦的出土量只占到不足1%，但是到了距今3500年左右的二里岗时期，小麦的出土量突然增加，达到了10%到20%，已经成为仅次于粟和黍的重要粮食作物。至此，距今5000至4000年间，涉及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全部出现在了中国。粟、黍、水稻、小麦、大豆五谷俱全，猪、狗、牛、羊也都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形容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的昌盛。所谓五谷，一般认为包括谷子、米子、稻谷、大豆和小麦。所谓六畜，一般是指狗、猪、鸡、羊、牛和马。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1: 充足的粮食就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呢，可以进行更细致的社会劳动的分工，啊，使得一部分人呢脱离基本生活需求的生产活动，而从事更高级的一些社会活动，例如社会管理、艺术品的创造、手工业的生产、专门从事战争啊等等。而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也使得我们人类社会结构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0: 这是兴隆沟发掘的一个完整聚落遗址，地表调查显示共有房址150余座，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布局规整，分为东、中、西三个区。通过对该遗址的整理研究，发现村落里居住的先民已存在等级之分。
2: 兴隆洼文化的房子，每座房子的面积大致都是在40到60平方米。在整个兴隆洼遗址的基本是中央中心部位，并排两个大的房子，每座房达到了140平米，说明一个什么道理？这间房子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就是这个部落一个很最重要的人物居住的。
0: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随着定居范围的扩大，史前社会形成的部落联盟不断扩张，内外部矛盾日益激化。一些以改进生产技术的农业部落联盟成功地完成了从原始文化向邦国文明的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成的国家随之产生。世界文明史上，农业的发明与定居聚落的涌现，正是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与中华文明，在朱大河流域相续发祥的共同起点。

这片丘陵地带位于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4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这一次发掘从1921年10月27日开始，历时36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又处于什么时代，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1: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予以懈怠。
0: 上世纪50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1年。
2: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0: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3: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0: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3: 激光窃听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0: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3: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0: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振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

0: 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1: 那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 它有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0: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3: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0: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5: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老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稍等。

0: 的日子就快到了，道格还没把吉他还给我。嗯，
1: 太好了！
2: 啊，真的可以感受到你在想什么。
1: 嗯，只要带上它，就能知道对方的想法了。接下来就该进行应用测试了。
0: 测试？什么测试啊？
1: 我有个主意。
0: 什么？你能用后脑勺看东西？这是几？
1: 啥？
3: 二。
0: 啊？彩虹，这个
1: 这不科学，偶尔蒙对一次根本不能算数。
3: 要不要我把眼睛遮住啊？
0: 嘿嘿，不用，这个你绝对猜不到。哎，快猜呀！快猜快猜呀！
3: 不就是一个苹果吗？
0: 不对，啊，
1: 他开始疯狂的吃苹果。
3: 闪电，吃太快容易噎着。
0: 风暴，快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呀？啊，
3: 这你就要问彩虹了。
0: 彩虹？哦，我好像明白了，这次又是什么发明啊？
1: 我叫它思维传感器，只要带上它，就能知道对方的想法了。
0: 是猫女士凯特，
4: 喂，对，我的新邻居都吵得我无法休息了。你们听，
2: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来。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森林社区，
2: 宇宙护卫队。

0: 的茶花。
1: 这不是好好的吗？
0: 你看看这边。
1: 往好处想，没准算先锋艺术呢。
0: 闪电。
1: 我只想让凯特放松一下嘛。
2: 你不是学了很久插花吗？怎么会弄坏呢？
0: 你们知道听着摇滚插花是什么感觉吗？那就是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总之都是因为我的新邻居道格。
1: 道格？他怎么搬到这儿来了？
0: 你认识他？
1: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2: 你的朋友总是这么吵吗？
1: 他比较粗线条，这次一定是没有注意。
0: 你的意思是道格是无意的？

0: 肯定是这样的。这样吧，凯特小姐，我们带你一起去找道格，误会一定能够解开。
1: 那好吧。
0: 道格，道格，他没听见，我去叫他。道格，是我。

0: 我们又见面了。
1: 嗯，卫队员们，接下来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我是李浪。哼。
0: 凯特总是这么开心，真是个好邻居。
2: 开心，
1: 这个道格气死我了。
3: 哎呀，道格，你难道没看出来凯特很生气吗？
4: 他的表情好像是有那么一点。
0: 你们肯定是误会了。
5: 误会？
0: 如果他不开心的话，怎么会一直冲我摇尾巴呢？瞧，就像这样。
6: 道格先生，狗摇尾巴是表示开心，猫却是在表达愤怒。
1: 可恶的道格，不但冒失粗鲁，而且居然还冲我摇尾巴。
4: 愤怒？那他刚才是
2: 很生气。
4: 我让凯特生气了，可是我自己却不知道。我的天哪，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6: 很简单，真诚的道歉。优雅，不必在意。
7: 凯特，凯特！
1: 哎呀，又是什么事啊？
8: 哎，凯特，刚才真是对不起，一会儿我要给你一个正式的道歉，希望你能原谅我，一会儿见。
1: 哎，这个道格。
6: 凯特，
2: 等等等。
0: 你好，美丽的凯特小姐。哎，对不起，凯特小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道格，
0: 我并不是有意要打扰你，请原谅我的粗鲁。听说你的花被剪坏了，为了表达我的歉意，请你收下这份礼物。
6: 谢谢。
0: 我摇尾巴表示开心，我还以为你也一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3: 道格好厉害啊，像个真正的绅士。
6: 我接受你的道歉。
0: 他冲我打呼噜，这是在吓唬我。冷静，可能是我听错了。
3: 气氛太棒了，
6: 凯特小姐也非常配合。
0: 凯特小姐，请品尝。
6: 好。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喵。没事，没事，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3: 道格，你怎么了？
0: 你们可都看到了，我按你们的要求穿这么难受的衣服，你认真的给他道歉，他竟然还吓唬我！
6: 天哪，又是误会！快给他们带上苏维传感器。原来是这样啊！这下你们都明白了吧？狗的呼噜声是为了吓唬对方，而猫则是在表达亲近和满意。
0: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6: 没关系的，现在误会解开了。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和对护卫队的感谢，我想邀请大家共进午餐。
3: 太好了。
0: 怎么能少得了音乐呢？我来给大家表演助兴。等等，我去拿吉他。
6: 大家稍后，我也去准备一下。
3: 太好了，不但有美食，我的吉他也可以拿回来了。
9: 吉他。
0: 啊，在这儿呢！
1: 救命！谁来帮帮我？着火了！
0: 着火了！护卫队！护卫队！来人呐！着火了！是凯特，他被困住了。
10: 兄弟，咱们走。
6: 道格，救火的事就交给护卫队吧。快把四维传感器给我。

0: 及时扑灭了大火，我才会安然无恙，
1: 还让我和凯特消除了误会，现在我们已经成好朋友了。
2: 对呀、啊，思维传感器，彩虹、快把它借我用用。道哥，一会儿咱们一起试试。
1: 咱们都这么熟了，还试什么呀？
2: 又是。
3: 你是说那个苹果吉他已经借给我半年了？
2: 是啊，我一直没好意思提醒你。
1: 完全忘记了，我这就去拿来还给你。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奔出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蒋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丹旭。
6: 我是云毛毛，
7: 我是河毛毛，
8: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9: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

0: 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4: 也不错，头球
5: 看来早点睡啊。
6: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群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生生不息，千年古城燃亮未来。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了？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那我就困
3: 难慢慢
4: 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我们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7: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晶石探文明。
9: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4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庆幸福建，欢迎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天堂最忆杭州，在天堂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

0: 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的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0: 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层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

0: 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2: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3: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6: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7: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9: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

0: 丰收已成定局。
1: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2: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3: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1: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4: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1: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5: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的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1: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6: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1: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 俄罗斯

0: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

0: 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 33.5 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 18.7 吨。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
1: 毛毛呢？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一早，云朵漂浮于蓝色天空中，阳光透过云层跟大家见面。不过天气马上变脸，目前来看，预计未来五天受梅雨带南北摆动影响，多阴雨天气。其中明天雨势明显，雨量中等，局部大的暴雨。19到22号以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为主，大家需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提醒大家做好防潮防雨准备，出门携带雨具，雨天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雷阵雨，23到28度。秦水滩，雷阵雨，22到29度。石塘雷阵雨，23到。

0: 哦，31度，城头雷阵雨，21到26度，赤石雷阵雨，22到30度，安溪雷阵雨，20到26度，雾溪雷阵雨，21到27度，朱村雷阵雨，22到31度，旁听雷阵雨，22到28度，张家地雷阵雨，19到24度，大湾雷阵雨，18到25度，黄家社雷阵雨，18到24度，沙埔雷阵雨，18到25度，苏坑梨园雷阵雨，21到28度，云和地铁雷阵雨，20到24度，仙公湖景区雷阵雨，22到29度，赤石景区雷阵雨，22到30度，小胜景区雷阵雨，23到31度，福二岩景区雷阵雨，21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
2: 可人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他回到家乡，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场，小时候总少不了家里做的酱菜，一口脆爽，一口鲜香，这便是他创业的灵感，也是想传递给更多人的味道。这份牵挂让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云和，一头扎进了刚刚兴起的农村电商赛道。
3: 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全力水是在推我们这个农村电商嘛。那么当时，我是在外面工作的。那么后面深入了解以后，还是蛮感兴趣的时候，我自己本人也非常喜欢。后面嘛，我就开始返乡回来。首先，我是考虑到做一个品牌的一个产品啊，绿色有机的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就注册了这个白鹤街的这个品牌啊。一开始的时候，当时我和我的团队，我们想着把我们山里面最好的这种最淳朴的这种品种啊，加上我们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些食材，就是往大城市里面去走。
2: 创业初期的路走得并不容易，张建芬把目光锁定在高山三白，白茄子、白黄瓜、白辣椒上。这些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蔬菜，因为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在他眼里，这正是大山深处埋藏的宝藏食材。为了让这些高山蔬菜走出大山，2015年，他主动找到快递公司，前后花了整整1年时间，调试运输包装，优化冷链流程，县里也派出技术特派员驻点指导，全程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为产品品质筑牢了坚实基础。这条高山农产品出山的绿色通道终于被打通了。
3: 2015年以后，我们开始再去从我们，比如我们山里面去挖掘一些老的一些，比如我们的传统工艺，老的一些品种的一些食材啊，我们开始研发，做一些推广啊，也做一些小的一些试验。那么当时我们县里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个我们的科。

0: 吉特派员嘛，那么给我们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那么我们开始在做白色系列这个生鲜蔬菜的推广的同时，那么我们开始去挖掘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比如我们的酱腌菜。
1: 小时候吃的咸菜腌菜味道那么好，都是家里老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手艺，要是能做成保质期更长的产品，就能让更多的人尝到这份味道。不过做酱菜也有难题，现在年轻人讲究健康，不爱吃太咸的，可传统咸菜为了保鲜，盐量往往很高。张建芬开始琢磨改良，反复调试盐的比例，慢慢减少盐量，不添加防腐剂，是要做出既好吃又健康，符合现代人生活习惯的酱菜。他们一次次试验，一轮轮改进，反复调试真空包装，不断优化发酵工艺，终于逐步降低了运输途中的品质风险，让传统酱菜稳定走上了各个城市的饭桌。如今一条延伸至非遗酱菜加工的产业链正蓬勃发展，这不仅是对祖辈饮食手艺的传承，更精准契合了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追求。
0: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渠道会受限，市场会做不大，在做了一部分这个传统工艺跟我们现代化科技工艺融合的过程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会出现问题嘛，然后我们又继续在做研发。
1: 2019年，白鹤间的酱菜制作工艺成功入选云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荣誉令人欣喜，但张建芬依然把全部心思放在品质打磨上，一方面让酱菜的色泽和口感稳定一致，另一方面选择性引入现代化加工设备，却始终保留最核心的手工工序，机器复制不了手工独有的味道。为了做得更好，他还主动联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及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前来指导，从食材筛选、发酵控制到营养成分保留，每个环节都力求极致。
0: 差不多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那么当时我们的口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云和的话，我们也就是给我们就是那申请了那个非遗的一个记忆，然后那么使我们整个团队更有信心，那么又接着我们又继续做研发，从2019年再到2021年期间，我们一直都在做这种技术上的一个提升和品质上、品控上的一些保障。那么在经过我们传统科技、传统工艺跟科技现代科技化工艺的融合以后，那么就是我们要保障这个口感，然后保障这个传统工艺，要把它保存下来啊，传承下来。在这个口感上，我们又要符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包括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包括这个还有很多一系列的专家啊，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专业性的指导。
1: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白鹤间已经开发出40多个单品，仅酱菜就有10几种口味，无论是配米饭、拌面条还是炒菜调味，总能找到适合的那一款，选择十分丰富。厂里现有20多名员工，其中不少是周边村民，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也有不少是专业对口的返乡年轻人，他们曾在外学习食品加工、电商运营，如今回到家乡投身这份事业，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实现个人价值。在市场布局方面，白鹤间品牌已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完整销售体系。线上端，企业在天猫、京东设有官方旗舰店，方便消费者选购。直播带货常态化运营，展示产品制作过程与食材原生态。线下端，白鹤间拥有专属品牌门店，在云和本地农产品品牌中表现亮眼。企业年销售稳定在120万罐左右。
0: 目前的话，我们有总共我们白鹤间品牌旗下的单品有40多款。我们罐头系列的话是差不多大概120万罐左右嘛。就是我们有传统的这种全国的一些经销商的这种渠道啊，就这个是传统渠道，还有一些我们线上啊，比如天猫、京东这些线上，包括一些直播带货。
1: 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白鹤间的发展脚步从未停歇，从去年起， 企业正式起。

这就是你说的没事吗？余下点寒毒而已，不碍事，明日就好了。

0: 你没事了。
1: 好了，你守了一整夜。
0: 你因我受伤，我若走了，你落下病根岂不是要算在我头上？
1: 嗯，小水果然是个有良心的啊。
0: 该办的记忆都办好，就快些回去吧。
1: 不急，今日有些特殊。
0: 什么？
1: 不记得什么日子了？你的生辰啊，师父需为你庆贺一下。
0: 不必了，这种无聊的东西我不感兴趣。
1: 放你出去休沐一日呢，也不要。我把你从玉蝶里放出来，开开心心的玩一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去吧。
2: 信哥，之前你说要收的那个徒儿是苏一水。
1: 对啊，这小子天赋真高，本以为五年结丹，才三年就突破瓶颈。
2: 信哥，他是平亲王之子，你说玄门不能参与皇家之事，可为何又收苏玉水为徒呢？
1: 他做了我徒儿，就不会与皇室牵扯了。
2: 怎么不会？当今圣上未曾立储，病却愈重，父亲王尚未交武，听说他寻了流落在外的公子回府，同是皇家子弟，父王便择了一日，让我与他相认。谁知平亲王说新回来的公子身子不适，正卧床养病，不便相见，
3: 早就为你备好了。
2: 于是父亲便与平亲王饮茶谈天，我年幼浮躁坐不住，偷跑出去在王府中闲逛，无意中闯到了后花园，在这里却听到了怪声，我好奇之下便过去查看，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少年就是苏一水。
4: 没想到小水竟是这样可怜的。
2: 经历过这些，无论是怎样的人都会被平亲王给毁了。青哥，我是怕你诚心待人，到他被反咬一口。
5: 姐姐，世子说的对，你要小心啊。
4: 平亲王这般待他，就是要把他打造成一把杀人刀，可如今这刀既入了西山，我就会将寒芒入鞘，不叫他伤人伤己。
2: 他若是不如你所愿呢？

0: 少爷，你刚才是不是偷懒了？我看见你偷懒了，我让你偷懒，给我滚出去！
1: 这是我的！
0: 我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拖油瓶？
1: 以后再也别回来了，知道吗？啊！

0: 来，小宝，爹给你准备了个礼物，走，去看看。
1: 走，快去。
0: 来，走。

没有耐心不等人，我数到三，

0: 拿着。来，披上。太冷了。来，坚持一下，马上到家了啊！马上到家了。
1: 做了才腌的，不过味道还不错，
0: 快尝尝。

0: 那还热着呢，快吃吧，给你做的生辰面。
1: 我不饿。
0: 那礼物呢？要不要？
1: 这是什么？

0: 怎么样，喜欢吗？
1: 不过是一棵树而已。
0: 小水，这你可就错了，树可不是乱种的，

0: 摘谷子，冬日时之烧柴，早上雀鸟啼鸣，中午遮阴避暑，晚上听风吹树叶，在树下喝酒聊天。一个屋子前有了树，便不再只是屋子，而是家。怎么样，心情好些了吧？赏树，喝酒。
1: 我不会喝酒。
0: 酒可是世上最好的东西，来一口吧。好，我自己喝。这第一口呢？

0: 尽当下，祝小水生辰如意。好酒。这第二口呢，敬过去，祝你我不为过往所累，朝朝如新。那新摘的甜果，咱们以后只吃甜不吃苦了。
1: 我不需要甜，甜会让人淡忘，苦才会铭记于心。我只需要苦，能提醒我永远不要忘记。
0: 不划算，人的心总归就这么大，从前由不得你塞进了不少苦也就罢，而今可以自己选择，何苦为难自己呢？这样吧，以后遇到不开心的事呢，咱们就开一坛好酒，叫上师兄师弟们一起把不开心都给挤出去。哎，现在叫他们去好了。
1: 墨西哥，你不了解我的过往，更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不需要有人为我做打算，你不要再对我好了。
0: 那你说说，你从前是什么样的人？你之后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我要成为这世上最至高的存在，要让那些轻视我的人一个个的跪在我面前，求我饶他们的命。
0: 你若真如自己所说的这样狠，就不会留下宗亲王二公子的性命。
1: 我不杀他是不想受我父亲摆布，我自有安排。哦，
0: 那你是要算计平亲王了？
1: 要做的比别人更狠更绝，才能压在他们头上。在这世上，如果不想被人摆布，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没得选。
0: 其实我小时候呢，也险些走了邪路。那年闹饥荒，刘山匪要我给村中富户的井里下毒，只要下了就有饭吃。我不想下，可妹妹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0: 那夜下了大雪，我想了一晚，若下砒霜，无辜之人会死，若不下，我和妹妹就会死。
1: 所以你下毒了？
0: 我背着妹妹在那个雪夜里逃了出去，本以为就这样死了，哪知走出去之后却活了下来。小水，人有时候就如同困在盒子里的飞虫，本以为处处绝路，可一旦走了出去，才知天地辽阔，总有选择。你已经走出平清王府了，我定会帮你找到第二条路。

0: 我打听过了，这西山除了我，没有人是被掳来的。你对我这么上心，是不是因为苏玉？你们之前走得很近。
1: 早说了，因为你是武林根啊，我要你替我教徒儿，替我竖功绩，这样我才好每天吃吃玩玩，躺着享供奉。这么好的生活，非你不可。
0: 你果然很无聊。

0: 奇怪，你就要结丹，可灵台内有东西阻碍灵力运行，你可曾受过重伤，或是中过什么奇怪的法术？
1: 我把这地灵泉植入你心底。
2: 没有。
0: 也许是体内有一丝先天浊气影响修行。
3: 西边那处山谷叫西风谷，可稳灵力，你先去，我随后就来。

吃了这颗丹药，凝神打坐。我新炼的这颗丹药极苦，和这龙眼干一起吧。我加了甘草的。 稳住灵力，我来助你结成金丹。

0: 是金丹，小水总算结出了金丹，而非魔丹。小水，你现在是金丹修士了。
1: 祝我结丹伤了元气。小事。你的手怎么了？啊，刚刚采仙草炼那颗丹嘛，九支仙草比较难采。
0: 谢谢。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小水居然会说谢谢。其实呢。 我现在想听的可不是谢谢，
1: 那你想听什么？
0: 上山这么多年了，是不是？

该叫我一声师傅了。手也伤了，功力大损，居然还换不到一声师傅。好嘞，乖徒儿。

0: 苏师弟，你这晋升金丹没几天，不去巩固修为，整日在这磨药，做着去疤消痕的药膏，有什么用啊？
1: 我手伤了。
0: 啊？严重吗？我看看。

0: 碎水。
1: 是，碎水这样的人竟会亲手做药膏给姐姐，又在门前行止失措，定是对姐姐动了心思。唉，这也难怪姐姐，不惜得罪九华派都要收他为徒，又允许他在西山肆意妄为，这样待他，怎能不让他有非分之想？不过，这最怕的是……
0: 是什么？
1: 姐姐对徒儿都很好，可好到苏一水这个程度确实少见。莫不是，姐姐也对苏一水……
0: 青哥那洒脱不羁的性子，怎会拘泥私情？否则我早就让娘亲上西山提亲去了。世子妃的位置，我是一直留给他的。
1: 这样的事情如何勉强？常言道，伴在身边的眼前人才更值得珍视。
2: 来人，
3: 在。
0: 传我命令，即日起招募能工巧匠上西山，该替青哥好好建一座宫殿，名字就叫灵犀宫。
2: 是。
0: 近水楼台，还是心有灵犀更好些啊。
1: 母亲哥，
4: 这是要做什么？
5: 宗亲王世子苏玉要给咱们西山建灵犀宫了。
6: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7: 小玉已经将钱花出去了，也不好服了他的好意。这段时间曾毅你留下来看家，你跟我下山。
4: 下山？
7: 去京城办件顶要紧的事。等魏轩呢，趁热吃。
4: 这就是你要办的要紧事？
7: 吃喝玩乐难道不要紧吗？这个很好吃的，小玉说过比御厨做的还好吃呢。
4: 我何必要吃别人推荐的东西？
7: 好，那师傅推荐的总行了吧。这本丸经可是汇聚了你师傅平生钻研的心血，等我带你一一试试。
4: 为了吃喝玩乐你竟然写了本书？
7: 吃喝不可不精，所谓尝遍天下百味才可习得大道精华嘛。来，吃完这些师傅带你好好逛京城。
8: 来，
7: 老板，来一份炸蚕蛹。
8: 刚出锅的蚕蛹啊。
7: 来，多好吃啊。

0: 这也是你说的要紧事。
1: 灵溪宫修好后，西山变得那么大，就咱们几个岂不冷清？所以要收几个各有所长并且好看的徒儿啊。重点是好看吗？刚刚那个怎么样？根骨不错，而且长得有几分姿色。不知道。你干嘛去啊？
2: 买果子。
3: 好端端的买什么果子？在下魏咎，实在是对木仙师仰慕已久。哦，怎么个仰慕法呀？
1: 先是年纪轻轻就已入化神境，听闻新说的徒儿苏易水，不足三年，便结成金丹，想来定有晋升的捷径。魏咎愿舍弃赤门少主的身份，改投西山。抱歉了。
3: 我们小水天资过人，没什么速成的妙招。我看你资质马马虎虎，入了西山也没用，算了吧。听闻仙师喜欢俊俏的徒儿，魏咎不才，自问也算得上是美男子，而且学了不少法门。若收了我，西山日后定会大放异彩的。魏咎是吧？且不论旁的。
1: 单说美这一条，你比我徒儿苏易水可差远了。哪儿来的异彩好放呀？穆先生，我的容貌天下闻名，苏易水怎么比得过我？仙师是有意刁难吗？小水，来来来，诸位，帮忙评断一下，这位长得怎么样啊？
4: 还算标致表现了。
1: 那这个呢？美男子啊！这就谪仙，谪仙啊！那这位勉强还算标致的朋友，和这位谪仙比美，你们说谁高谁低啊？瞧，不怕货比货，就怕人比人。回去吧你。
5: 母亲哥，日后你定会后悔的，你记着。
1: 小水，真给师父长脸了。

0: 试试。
1: 这次下山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个，拿着吧，你金丹大成的礼物。小水，京城这几日过得可有趣？
0: 有趣。
1: 这天底下处处都是这样有趣的地方，以后为师会带你一处一处的逛，一处一处的玩，你拿着这把剑跟我一起守护着有趣的人间。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世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0: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

0: 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
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以后为师会带你一处一处的逛，一处一处的玩，你拿着这把剑跟我一起守护着有趣的人间，可好？走吧，喝酒去。
1: 你先回去等我。
2: 公子又来催了，您吩咐的那条红裙子今晚就能做好了，是给心上人的吧？
1: 那我晚些来取。
2: 好嘞，公子慢走。

0: 回京也不来见本王，你是把父王给忘了吗？
1: 以后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就不劳父王费心了。
0: 看来你是忘了玄阴平的锥心之痛了。

0: 是金丹，并非是魔丹。想让我结魔丹，好用这玄阴瓶控制我一辈子。父王，这东西没用了。
1: 怎么会这样？
0: 我早就知道你们想要我结魔丹，所以主动入九华寻求解决之法。如今这办法被我在西山找到了。记住，是我要控制灵泉。
2: 不是他要控制我，以后我不用再看父王的眼色了。哎呀，你说呀，父王之前对你严厉，那都是为了你好。是不是母亲哥挑唆的？那个穆青哥和苏玉关系匪浅，你被他给骗了。
0: 那应该是幽界入口的钥匙吧。

0: 这硬魔仪不会有错吧？我好不容易才寻到这能够查验魔气的婴童石，又雇巧匠花费数年制成这硬魔仪，为的就是能够感应到灵泉和魔子所在，绝不会错。
1: 然后呢？杀了本王取而代之，然后君临天下。从前我是这样打算的，可如今我只觉得独享天下很是无趣。算计人心，冰寒如铁，才是你本该有的样子。
2: 帝帅，千万别活成笑话。可有的人让你相信有另外一种可能。
3: 穆青哥对你不是真心的，
2: 父王告诉你，他哄着你，完全是因为苏玉，他们两个人一定会夺这天下。你若不信，就等一等，父王一定会给你拿出证据来。
3: 我倒想看看你的证据。
2: 公子与王爷怎么也是血脉亲情，何必这样紧张？
3: 公子，喝杯茶，父子之间何以至此？

0: 刚刚确实有人在召唤灵泉，能够做到此事的唯有魔子。
1: 把余下的阴通石全部做成罗盘，遍发天下玄门，一定要找到魔子。
2: 小月，什么事这么着急？
3: 就在刚刚我收到传音，九华山的硬魔移动了，有人在召唤灵泉。
2: 灵泉销声匿迹多年，怎会忽然出现？难道是魔门得了什么法子？
3: 我觉得未必就是魔门。
2: 你有线索吗？
3: 平亲王对皇位的觊觎之心人尽皆知，上个月陛下病情忽而加重，他却按兵不动，这很是蹊跷。青哥，我知道玄门不染凡尘，可这次的事
2: 我会查的。
3: 你愿意帮我？
2: 并非是为了帮你，只是事关灵泉，不能怠慢。灵泉是人魔王灵力和灵石所化，故得以此名，却是世上治邪之物。
3: 也好，由你出手，那些邪魔阴祟便不能作乱。青哥，你看这是什么？
2: 糯香斋的点心。
3: 青哥，

0: 还记得你我初见，就是因为这两块点心结缘。今日我特地再买来给你尝尝。
1: 好吃。那，你请我吃点心，我请你喝我亲手酿的雾天心。来来来，陪我多喝几杯。
2: 瞧见没有？你那师傅跟苏玉那小子热络得很。现在该相信父王说的话了吧？
3: 等了许久，不过是些捕风捉影的东西。父王还是好好珍重身子吧。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木青哥再怎么叫他都没用吗？
5: 王爷，确实是属下的失职，想不到木青哥竟想得出这样的手段，费了这么多的心思来磨灭公子杀意，配合百件善事的功德，生生把魔丹化成了金丹。
4: 木青哥，这该死的木青哥！
6: 现在心里只是多了个女人而已，苏逸水没有变，他不会变。
5: 不，公子已然变了，他心中能容下一个人，就能容下第二个，甚至这道撬开的缝隙，软弱和良善就能乘虚而入。不过好在现在的运势正在您这儿。
4: 怎么讲？
5: 王爷，刚才我在公子的茶中加了一滴落水，此物会将心中猜忌和怨恨放大百倍，只要木青哥在他心中坍塌，那公子定是心如死灰，转而入魔。

0: 一定要把你抓来，让你好好尝尝得罪母妃羞的滋味。想要对付穆青哥，何必要他？现在便可以。
1: 你是何人？
2: 想要帮助你的人。
1: 这么晚了，小水怎么还没回来？现实救命啊！现实救命！我儿在南郊遇到了妖兽，生死不知，求仙师救救他吧。
0: 交给我吧。

0: 仙师小心，妖兽，有妖兽！哦，来了，来了！仙师，你身后，
1: 我是该小心你们几个吧。赤门的障眼法，你们几个魔修演戏给我看。
0: 出来吧，这种小儿科的把戏无聊得很。原来是你，叫什么来着？对，魏鸠。
2: 木青哥，我说过，不收我为徒，你会后悔的。一点也不后悔啊，昨日没看清你相貌，今日真是越看越。
0: 乏善可陈。哼，
3: 我看你哭嚷求饶时，嘴巴还会不会这般好用？

0: 能不能算了呀？这样的架打起来很犯困。
1: 前阵，

0: 苏奕水，是你想要干什么？这是我苏慕清哥的礼物，你凭什么肆意损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居心。我警告你，不要再打扰他。就算京城天翻地覆，他也不会帮你的。该离开他身边的人，是你吧？皇家子弟，却先入九华，后入西山，是你。 想要从他身上得到些什么？平亲王镇守边关时，就爱用一些阴毒手段。你呢？最好是不要步他后尘了。
1: 这些轮不到你操心，你只需要知道，这天下里没机会，
0: 他，你同样没有机会。苏奕水。 我跟清哥相识十余年，他心中所想我最清楚。我替他告诫你一句：无论你跟平亲王在谋划些什么，若涉及奸恶妖邪，我和他都不会饶了你。
1: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能替他说话？
2: 敢对世子口出妄言，
0: 你这野种不想活了！小水，你们怎么了？怎么在山下打起来了？
3: 是他追来，对世子出言不逊，还动手伤人。
0: 小玉，
3: 不碍事。苏奕水好像不喜欢旁人送你的礼物，只可惜的这簪子。 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却也是费尽心思。

0: 此前受伤，身势不稳，才这般狂躁。小玉，你先下山吧。西山的事，我来处理。
1: 生效了，心中的些许情绪都会被落水放大。接下来我们找个机会，加重些筹码，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了。
0: 好。金丹明明已成，为何还会生出魔气？小水体内到底是怎么回事？灵泉。 小水体内为何会有一滴灵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面的人一个不留。

0: 我绝不会让你入魔的。等我回来，
1: 您要去哪儿？
0: 去找带我长大、传我仙法的那位贵人。有的问题太过于棘手，大概只有他才有办法。

小五，我在咱们从小长大的木屋之中，有十万火急之事想问叶心书，你可知找到他的方法？叶心书通晓天下仙法，也许收录的典籍里，有剥离灵泉的方法也不一定。

0: 藏册，这是天书。叶心书藏着一本天书，天书可窥万物之未来，那就也能看见苏一水的未来。
1: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苏师弟把大厅布置的可好看了。
2: 四大玄门刚刚送来了硬魔罗盘，说是要天下人一起查魔子的下落。
3: 你记住，不管死多少人，本王定时要君临天下，让八方臣服。我淬炼你多年，当是你回报之时。
4: 要君临天下的人是我，不是你。

0: 一起尝尝做万物之主的滋味吧。
1: 听说李正是说，苏一水终将被灵泉吞噬，入魔灭世，小水毁了，这世间也毁了，难道苏一水成魔已不可阻挡？
2: 若苏一水一息相惜，你该如何是好？
3: 自然也只能狠狠心清理门户了。
2: 我只怕你说得出做不到。
1: 该怎么办？真的只有杀了他才能阻止这一切。
4: 居然还换不到一声
2: 师父。
3: 好嘞，
1: 我做不到。
5: 是何人如此大胆窥视天书？
3: 求问仙尊，天书中所显现的未来到底能不能改变？
5: 天书所见即是天道安排，更改绝无可能。
3: 若我一定要改呢？
5: 篡改天道便是逆天而为，天道业力必将反噬，万劫不复。你竟做这等大逆不道之下，这必将你永封仙楼之中。

0: 萧水的如今和未来都受平亲王所累，我要设法除了他的魔子之身，让平亲王的野心灰飞烟灭。我绝不会让天下和小水落入万劫不复之中。
1: 姐姐，我刚好在附近，收到信就赶来了。你这是怎么了？为何脸色这样难看？
0: 我看到苏
1: 姐姐。
0: 果然天道夜里不许我将天书内容与人言说。
1: 姐姐，你这是受了什么重伤？我也不知如何找到叶心书帮忙，不然我们去四大派去找他们疗伤。
0: 小五，告诉小鱼，我要帮他。
1: 姐姐不是说不会参与皇权争斗，也不会再帮小鱼，为何忽然变了？
0: 没时间细说了，你只需告诉他，我要助他父王取胜，得到天下，他要还是不要？
1: 你能给他的，我从来也给不了，他岂会不要？

0: 苏师弟，你醒了，喝口水吧。你为何见我慌慌张张的？你不记得了？
1: 什么？
0: 昨日你见到苏玉世子，不知怎地，忽然下了杀手，吓人的很。
1: 我为何会忽然如此易怒，情绪轻易被他人左右？ 这样岂不是吓到他了？好好布置一下灵犀宫，再跟他道个歉吧。

0: 师傅，师傅，师傅，您回来了。苏师弟把大厅布置的可好看了。
1: 师傅，四大玄门刚刚送来了一摩罗盘，说是要天下人一起查魔子下落，林远他们正在后院查看呢。
0: 四大玄门刚刚送来了一摩罗盘，
2: 金河天树里一模一样，是真的。这一切都在沿着这条路发生，你们快去后院关闭罗盘，快去。
3: 是，
4: 好。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再起杀意，那日是我做的不对，我已将灵犀宫好好布置，给你道歉。那棵树开花了，我亲手摘的，我们一起把它摆在殿中，就当是我的赔礼。

0: 我们的地主似乎没有入魔啊，是穆青哥用手段强行压制住了，不过无妨，心中的裂痕越是强压越是易碎。
1: 师父，四大玄门刚刚来人说，感受到阴谋也有些许震动，想入西山查验。
2: 西山不会客，让他们立刻离开。
1: 是。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刚才听见什么了？
1: 他们好像在交易什么信息，似与韩州仓有关。
0: 韩州仓？我听说韩州仓是西北最大的粮仓啊。
2: 没错，若韩州仓有失，则西北不稳，若西北不稳，会危及社稷。哎呀，这俩人难道真的和太阴会有关？
0: 看来这韩州挺乱的，要不咱先去云顶复了任再说。
1: 以我对卢林峰的了解，这韩州咱们还真得住上几日。
3: 张县尉的君子之托，不敢有误。只是没想到送蛇舍利这么不简单，我刚才在惠安寺连韩州刺史都见到了。
0: 刺史你都认识啊？那更好啊，你问问他哪家的酒最好，咱们大喝他几场，大睡他几天。
1: 睡？睡哪儿啊？
0: 这客栈呢，刚才路上看见好几家，又大又舒服。
1: 咱们刚从魔家店死里逃生，你还住客栈？再说了，那马参军也不欢迎咱们呀。
0: 那怎么办？不能为了这七天再买一处宅子吧，钱也不够啊。
1: 买倒不用，租总可以吧？
3: 好主意。
1: 老费，租房子这事儿我觉得你最合适。
0: 我？
4: 赚到了，看，这个地方坐落在坎位，万夫的。
0: 哎呀，这个宅子不小啊！
5: 当然啊，出门就是惠安寺，随时能拜佛，拜完呐准发财。
0: 可短租啊？
6: 不短租，最低3年起，打1付6。
0: 不租就不租，神气什么呀？
5: 不是你，
7: 来看看。
0: 你这宅子可短租啊？
7: 可以啊，我这宅子古色古香的，一进屋就好比回到了秦朝。
0: 大堂这么好，我回秦朝干什么？再说你这宅子太小了。哎呀，也没有什么好宅子呀。
8: 这位客官，你想要什么样的好宅子？
0: 地段好，宅子大，住着舒服，而且是短租。
8: 哎呦，那还真不好找。不过我手上正好有一处。
9: 您买的菜呀，买什么都特别方便。
10: 好嘞，您慢走。
0: 这宅子是你自己的？
8: 啊，是我的，是我的，月租7000钱，怎么样？
0: 你穷疯了吧？什么宅子就7000钱？你故意蒙我是不是？
8: 没蒙你呀，你再好好看看这宅子，不但大，而且是最好的地段，金沙街。
0: 金沙街？
8: 相当于长安的朱雀街。
0: 啊，那还不错，在路的北头，北比南好，靠东的位置，西富东贵。
8: 行家，你果真是个行家呀，西富东贵呀。
0: 拍马屁没用，是西富东贵，但7000钱太贵。
8: 那6500钱？
0: 3500钱。
8: 你也太狠了，现在打把横刀，还以前。

0: 千多钱，别提刀啊，不吉利，就3500钱。5000钱，3500钱，就按你说的。嗯，你说你啊，非要跟我划到3700钱，算我倒霉。哎，不对呀，这怎么是龙发呀？你不是姓曹吗？
1: 放心吧，反正我能把这宅子租给你。那不行啊，这底细必须明了啊！哎呦，
0: 你这宅子，我要是没资格租，又何苦挂出来呀？
1: 你甭说这没用的，赶紧把这什么龙发叫过来。他出去做生意去了，暂时回不来。他家娘子宋阿弥。
0: 是我小妹，我小妹说了算。那你这妹妹什么时候来啊？
1: 阿弥啊，全都托付给我了，名字我代签，房钱我代收，你就放心好了。再说了，我曹双立就是开密宅铺的，还能砸了自己招牌？
2: 阿弥是你小妹，她为何要把宅子租出去啊？
0: 嘿，都听见了。
1: 你们是一起的？啊。
0: 你刚才说起那个阿弥时，语气和神色根本就不像在谈论自己的妹妹。嗯，那我也能租这宅子？嘿，好你个姓曹的，你竟然敢骗我！我现在就大声嚷嚷，我让你做不成买卖。嗯嗯，你们要干嘛？我这不是还没嚷嚷吗？
2: 别闹事儿，否则就别想离开我这密宅铺。哟，这怎么还威胁上我们了？啊，龙发是阿弥的丈夫。 他出了远门，他的妻子阿弥就要把宅子租出去。你刚才骗我们说阿弥是你小妹，但提到她时，你的神情很暧昧。这龙发不会是已经出事回不来了吧？你别胡说！你觉得我像是在胡说吗？好。 咱们去一趟龚县，让马参军好好查一查，没准就能查出一桩命案。你还认识马参军？
1: 何止！
0: 我们这做买卖的，谁愿意没事招惹司法参军呀？我惹不起你们，你们还是走吧。
2: 今日这宅子我非租不可，
0: 可我现在真找不着龙发和阿弥呀。 要不这样，让你们占个大便宜，按他刚才说的，3500钱。1500。啊！哎，把文书给我改过来。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哎。
3: 我今天才知道，苏明杀价比我很多了。别
4: 高兴得太早，我心里正嘀咕着呢。这么容易就把价砍下来了，
3: 没准儿是个凶宅。义兄，你可别吓唬人啊！是不是凶宅，就看我晚上做不做噩梦喽。每个屋子都看过了，还挺干净的。
4: 卢县尉可满意否？不错，自从升任了大理寺，就从来没有过清闲的日子。一下子要在这儿住上7天，没想到杭州是我卢林峰能够睡个饱觉的地方。嘿嘿嘿，
0: 想要睡得好，先要喝得好。我这就去买酒买肉，再买两只鸡。 房子省下了这么多钱，咱们要举杯相庆啊！
2: 买4只。

0: 吓唬先出个动静，否则别怪我把你当成刺客给砍了。好，好，好，我的错，我的错，行了吧？哎，你不是说要睡个饱觉吗？怎么？
1: 你不是也没睡吗？
0: 我还真睡着了，被噩梦惊醒了。
1: 噩梦？
0: 哎，一语成谶呐，就这宅子，十有八九是凶宅。
2: 这宅子里，我和樱桃都检查了一遍，没问题。屋子里没问题，那院子呢？哎呀，这后院一看就是许久无人打理了。
0: 谁？哎呀！ 吓死我了！这井怎么封上了？
1: 哎，啊！

这脚印应该是最近留下的，而且应是搬运重物的时候脚印才会这么深。闪开！

0: 不是口枯井，火折子给我，
1: 你小心啊。
2: 怎么样了，
0: 姚露露，用点力气，啊！

0: 这个龙发果然让他家娘子和姓曹的给害了，
1: 住进这宅子却发现尸体，若置之不理就说不清了。
2: 可若进入便要和官府打交道，如此说来，卢凌风，你需先去拜见刺史。
3: 死状并不奇特，颅骨后侧塌陷，应是锤子之类的钝器猛击后脑而亡。
4: 若杀人者用的不是横刀，那这把刀就不是凶器了。但为何会被一同扔到井里呢？
0: 这刀看着还挺新的。
4: 应该是新打造的，做工还算精美，可这刀身却比朝廷制式要宽了半寸，应是民间打造。按我大唐律，民间百姓可打造刀、弓、箭、盾，还有短矛，但工匠必须刻上自己的名字。这把刀上，在这儿，老费。
0: 哎哎，
4: 寒中木剑。

0: 谢玉石给的平帖倒是派上用场了，不然长案名不正言不顺。啊，尸体是从这个宅子里发现的，不管怎么说，都要从这个宅子的主人查起。罗林凤，上面的杭州墓记，这应该是个铁匠铺啊，不出意外就应该在城里，这条线索倒是好查。
1: 不过可能会凶险一点。哎，看样子是要兵分两路了，怎么分呢？这样，我和平帖是谢御史授予你的，发号施令这种事儿也得你来。哎呀呀，
2: 那我和喜军查铁匠铺。
3: 你与樱桃查这宅子的主人如何？啊，哎，我呢？
4: 姬师公，他的意思是，你随便。
3: 我随。你可在家喝酒？你那儿不是还有很多吗？那不行啊！从兰州到长安，再加上这次一路西行，我飞机师除了是个神医之外。 我现在感觉我还有点像神探呢。既然说铁匠铺凶险，那我就跟你们去铁匠铺。算答应了啊，嘿嘿，再喝点酒，好睡觉。睡醒了，明天好探案。 周氏虽繁华，但最多只有长安东西两市一半大。目击铁匠铺应该不难找。哎，哎，我打听到了，杭州能断刀的铁匠铺，一共有三家，都在这条街的尽头，只走就到了。
5: 别去笑了，嘿嘿，先办正事，鸡一会儿再说。
2: 办完正事，鸡都卖完了。喜君，带着老费先去买鸡。
5: 鸡师公，卢凌峰比你眼尖，你就听他的吧。

0: 你干什么？干什么呀？你们是不是啊？抓我干什么？
1: 待会儿就知道了，不许出声。
0: 你去铁匠铺干什么？说，我想打刀啊！
1: 鬼鬼祟祟的，我看他就是太阴会的人。
0: 什么太阴会啊？我就是个老百姓，之所以迟疑，是没想好打个横刀还是打个短矛。我想回去问问家里的娘子。
1: 少废话，先押回公县。
0: 走，干什么呀？

0: 借一步说话，就在这儿说吧。哎呀，那龙发顶多出门做个生意，怎么会被杀？再说了，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还下井查尸体？
1: 我实话告诉你，我是新任云顶县县尉的属下，并有朝廷监察御史的命令，命我们一路查案。现在。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也不错，同学。
7: 看完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建职技校智能新公寓9月正式投用；幸福家长成长课堂开讲，聚焦手机管理，解锁亲子密码；歌声润乡村，桂溪好声音争霸赛唱响李李晴；眼下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公寓工程进入扫尾阶段，该公寓预计今年9月

0: 五月新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全新的住宿环境和智能化管理服务将为全校学子带来更舒适、更优质的校园生活体验。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道路硬化、景观绿化、宿舍床铺安装及配套设施调试等工作。该公寓总用地面积6678平方米，建筑面积19274平方米，规划建设2幢6层主体公寓楼及2层地下架空层，共设置1414个学生床位，每间宿舍均配备独立卫生间、空调、洗衣机、热水系统等基础生活设施，充分满足学生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公寓楼贴心配置5部电梯，并以天桥贯通东西校区，实现校区空间互联互通，极大方便师生日常通行。此外，公寓楼内精心规划公共学习区、休闲娱乐区等复合功能空间，配套智能化管理系统，有效规范学生住宿秩序，提升后勤服务效率，全方位守护学生在校安全，切实让学生住得舒心、学得安心。新公寓投用后，将有效缓解学校现有住宿资源紧张的问题，全面提升办学硬件条件和综合育人水平，为师生提供更加安全、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助力学校集聚更多优质生源，持续推动我县职业教育提质增效、稳步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0: 近日，由县教育局、县妇女联合会联合举办的幸福家长亲子关系成长课堂暖心开讲。本次活动以家庭学生手机管理原则和方法为主题，聚焦家庭教育中的现实痛点，为广大家长送上育儿良方。
1: 日前，儿童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陈默受邀为我县家长带来一堂生动的家庭教育课。讲座中，陈默结合当下家庭手机使用现状，深入分析了孩子手机成瘾对学习、社交等方面带来的危害，以及由此引发的亲子矛盾对家庭关系和学业的负面影响。根据调研，他还梳理出中学生手机主要用途排序，并围绕手机归属、使用规则等给出实操建议。陈默倡导采用契约化管理模式，建议把规律作息作为管理底线，与孩子一起制定清晰的手机使用约定。他提醒家长要正视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点，以尊重和信任为前提，严格遵守双方定下的规则，切莫随意违约。此外，他还结合校园手机管理经验，建议家校同向发力，明确使用规范，共同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手机。下一步，我县将依托云和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持续深耕家庭教育指导，常态化开展亲子教育专题讲座与交流活动，不断丰富内容，创新形式，搭建家校社联动育人平台，同时聚焦家庭教育难点，为家长提供科学实用的育儿指导，用心化解亲子矛盾，全力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护航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记者王金红报道。
0: 6月15日晚，凤凰山街道桂溪村文化礼堂内灯火璀璨，歌声悠扬。依托全国冬季春晚示范展示点平台开展的桂溪好声音争霸赛火热开赛，十名来自本村及村内常住外来人群的歌唱爱好者同台竞技，用嘹亮歌声赞美生活，在欢声笑语中共叙邻里情谊，为乡村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动能。
1: 本次赛事采用10分制综合评分体系，从歌曲内容、音色音质、演唱技巧、仪表仪态、舞台台风五大维度对选手表现进行全方位评比。舞台之上，选手们轮番登场，军旅歌曲饱含赤诚，国风曲目韵味悠长，亲情赞歌温暖治愈，多元曲风接连上演，扎实的唱功与饱满的精神状态赢得台下阵阵掌声，尽显基层群众热爱生活、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事间隙，三轮知识竞答环节将现场氛围不断推向高潮，题目围绕安全常识、传统文化、文明新风等主题设置，吸引在场村民观众踊跃举手参与，让大家在轻松互动中收获知识、传递文明，真正实现寓学于乐、以趣育人。 本次争霸赛打破身份界限，让所有在桂溪村生活的群众都能站上乡村文化舞台。活动既为本土歌唱爱好者

0: 搭建了交流展示、逐梦出彩的平台，也有效拉近了邻里距离，让文化礼堂成为凝聚人心、涵养乡风的重要阵地。记者肖俊康报道。
1: 眼下，我县冬葵、杨梅迎来丰收季。这段时间，在云和街道云岸村神岸自然村的杨梅基地里，种植户徐乃土夫妇正穿梭林间采摘成熟杨梅。
0: 该杨梅基地依托山地自然环境，为搭建专业大棚，全程遵循自然生长规律，种植过程中仅实施常规施肥，全程不喷施农药，坚持原生态培育模式。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与绿色种植方式，孕育出的冬葵杨梅果形饱满硕大，果肉鲜甜多汁，风味独特，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目前基地杨梅主要销往县域及周边地区，同时开放自助采摘服务，为市民提供沉浸式采摘体验。
2: 我这个基地杨梅基地有27年了，我们这个杨梅基地主要有200来株杨梅，冬葵杨梅，每年可以采2万来斤左右。
0: 为筑牢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我县对杨梅上市前开展常态化监督抽查，严把果品质量关口。截至目前，全县送检杨梅样品检测结果全部合格。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强化杨梅全链条质量安全监管，紧盯种植、采收、上市各环节风险隐患，从严管控果品品质，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记者王金红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安全过夏天，防溺忌心尖。
3: 玩水一时爽，安全不能忘。救生衣不是做样子，卡扣绑带拉紧锁死，防护才不会掉链子。不慎落水千万不要慌，身体放松，仰面漂浮，稳住呼吸，弹水面，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小伙伴落水记住口诀：不下水大声喊，找工具竹竿浮具按上地，远比盲目救人更有力。
4: 遇到险情第一时间报警，精准报出位置，掌握自救小技能，远离危险水域，平安过夏。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一早，云朵漂浮于蓝色天空中，阳光透过云层跟大家见面。不过天气马上变脸。

目前来看，预计未来五天受梅雨带南北摆动影响，多阴雨天气。其中，明天雨势明显，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19到22号以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为主，大家需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提醒大家做好防潮防雨准备，出门携带雨具。

0: 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雷阵雨，23到28度。锦水滩，雷阵雨，22到29度。石塘，雷阵雨，23到31度。重头，雷阵雨，21到26度。赤石，雷阵雨，22到30度。安溪，雷阵雨，20到26度。雾溪，雷阵雨，21到27度。朱村，雷阵雨，22到31度。旁听，雷阵雨，22到28度。张家地，雷阵雨，19到24度。大湾，雷阵雨，18到25度。黄家社，雷阵雨，18到24度。沙埔，雷阵雨，18到25度。苏坑梨园，雷阵雨，21到28度。云和地田，雷阵雨，20到24度。仙公湖景区，雷阵雨，22到29度。赤石景区，雷阵雨，22到30度。小镇景区，雷阵雨，23到31度。福二岩景区，雷阵雨，21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1: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我要马上见到那个阿弥，向他询问一些事情。阿弥现在住哪儿？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樱桃，
6: 曹老板，租出去的屋子里面死了人，你不管吗？那我们只能一起去本周关谢理论了。
7: 哎，这真的假的呀？
8: 说说这死人是怎么回事啊？
7: 是啊，说一说啊。
9: 没有死人，哪有什么死人呀？你看我交这个朋友，老跟我开玩笑。
5: 告诉我，阿弥到底住哪儿？

0: 的姜卖得贵，你不会买的，赶紧走。
1: 贵？就算我身无分文，找你要一块姜，你都得给我。
0: 我凭什么给你？
1: 你不但要给我，还要给我送到家里去。
0: 你以为你是谁啊？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叔叔啊，是他。
2: 六四师，
1: 你认识啊？那倒也不算有眼无珠。我叔叔啊，最近身体寒，需要多喝点姜汤，去去寒气。
0: 六四师要姜，吩咐一下就行了，还用得着派小姐上街买？
1: 那就吩咐你了，跟着我把这些姜送到家里去。
0: 小姐，我这里有公事。
1: 六四师的身体不是你的公事啊？我倒要问问马蒙怎么管教你们的。
0: 别。小姐，这些姜我给您送回家去便是了。
1: 快点儿！
3: 还好你提前见过四师，我让细菌画了这幅画。哎哎，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吧？
4: 我以为你喝酒早把自己喝糊涂了。
3: 嗨，没有，你可以瞧不起我，但是你不能瞧不起酒。你信不信到里边三句话我就能问出个所以然？
4: 这可是你说的三句。
3: 三句。

0: 你们老板呢？
1: 这也算啊？哎，
2: 老板忙着呢，你们就说打什么吧，横刀、短矛还是其他铁具？
0: 把他给我叫出来，就说太阴观的会主到了。
3: 上次说不再给你们打兵器，是我家老板的意思，不关我的事。
0: 怎么样？
4: 有你的？
3: 你原来你们是蒙我的？刚才我可什么都没说。
5: 怎么回事？
3: 老板，他刚才我……
5: 到底怎么回事？
3: 他们说是太阴会的，还是什么会主，我被蒙了。
5: 你先进去。啊，二位是？
6: 你这铁匠铺给太阴会锻造兵器，还是横刀？他们是反朝廷组织，你可知罪？
5: 哼，上来就兴师问罪啊！看二位不是公械中人。
0: 嘿，我们确实不是本地的官儿，可……哎，你那个掏出来。朝廷监察御史谢念祖巡按西边，授予函州云顶县县尉卢凌峰，也就是他在赴任途中随机探案之权利。听明白了吧？
6: 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随我去刺史府问询。
5: 哎，穆某不敢质疑，况且上官仪表堂堂，断非不良之人。
0: 算你有眼光。
5: 给太阴会打刀是三个多月以前。

0: 横刀比别人都贵，2500一把。一般锻造的冰铁横刀也要2000钱，何况有人说你木林狼是韩州最好的铁匠，我接受这个价格。
1: 那我就给你打一把。
0: 不，我要10把。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商人。
1: 那你是不是要的太多了？
0: 最近东西商路不太平，我的商队往返沙州、洛阳，手里没点可靠的家伙，遇到城谷的盗匪又当如何？这是定钱。
1: 商队打造兵器防身，一点也不奇怪。再说了，那个年轻人面相贵气，一看到像个有钱的富商，可没想到几天前
0: 告诉我，这10把横刀哪一把是最先打的，哪一把是最后打的？来了，走吧，跟我进山吧。
1: 进山？进什么山？
0: 太阴山。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太阴会。别害怕，你看我像凶神恶煞吗？
1: 你们是反朝廷的，无人不知。
0: 那又如何？开膛那俩父子当年不也是反朝廷的？你这铺子太小了，跟我进山吧。我给你造最大的铁匠铺，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搞到那么多的铁，但像你的好手艺，总会有打不完的兵器，挣不完的钱。干得好，我会让你当官，负责督造兵器的大官。总之，我保你以后尽享荣华富贵。
1: 那我要是不肯去呢？
2: 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手下脾气不太好。
1: 大唐之境，朗朗乾坤，你们看把我怎么样？
0: 好像你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好吧，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3天之后虚出时分我来找你。
3: 能赚那么多钱，你为何不去？
1: 我木林狼开铁匠铺当然是为了养家糊口，但我最爱的是锻造横刀，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我要打造大唐最好的横刀，斩杀奸恶。所以啊，金银打动不了我。
3: 说得好，太阴会今晚就回来，你当如何应对？
1: 那日他们一走，我便告诉了马参军，他答应会来保护我。
3: 看来门口那个卖姜的果然是马蒙的人。虚出时分我也回来凑凑热闹，但我的身份请不要告诉马蒙。
4: 千万不能说啊。

0: 在这儿干什么？这是我家，你说干什么？你应该就是宋阿弥吧？毁了我这些布，赔我。你不装神弄鬼，我会毁了你的布。谁装神弄鬼了？那你大白天的画成这样做什么？
1: 画的美，自是给男人看的。你妒忌？你他是你随从吧？我要你陪我。啊，这被损坏的布，我会照价赔偿。但是有些事情我要问你。
0: 你需如实回答。问，是这样，我们通过密宅铺的曹老板租了你在金沙街的宅子，但他讹了你们，那你去找他呀。
1: 一个月1500钱，应该不算讹吧？什么？啊，这价钱是多少低了点。
0: 但我们住进去以后，在你家后院的井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不会吧？是一具男尸。宅子好好的，你们住进去了，怎么就出现了尸体？ 面带儒雅，一看就是个读书人。不会是你这随从身上有邪气吧？你说谁？少在这装腔作势，妆容再浓艳，也盖不住你不是一个好女人。否则，怎么会看上曹双丽呢？你说什么？你敢说你跟那姓曹的没事儿？滚出去！你让他滚出去！
1: 哎，我想明白了，我得跟着你们过来看看，否则你们又会去密宅铺捣乱。那宅子，
0: 你多少钱租出去的？
1: 阿米，这事我得跟你解释一下。不想解释吧？你的宅子里发现了尸体，你总得去看看吧。
0: 他们是官家的人，等着。
1: 你，外面等。

0: 我不认识这个人。
1: 曹老板，你说这不是龙发，问题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死者是谁啊。
2: 昨日不是怀疑说我杀了龙发吗？
1: 我那时那是为了租宅子谈一个合理的价钱，而且当时也没发现这尸体啊。
2: 你，哎呀，你绕这么多弯子干什么呀？我猜这是龙发不行吗？死在这宅子里的最有可能就是主人。那虽然阿明说他出去做生意去了，
0: 我没说过。
2: 你是没说过，那我兄长肯定也是出门做。
1: 等会儿。你兄长
2: 啊，这些年我一直跟他干，他拿我像阿弟一样信任我，敬他如兄长。
1: 那密宅铺是龙发的生意
2: 啊，我兄长狡兔三窟，就让我再想个买卖。我这想来想去，觉得倒腾宅子比较赚钱，就开了间密宅铺。
1: 阿明，你刚才说龙发没有出去做买卖？
0: 他做皮货生意，以前确实会到附近乡里收货，一出去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但这一次他是出去躲债了。
1: 躲债？
0: 他好赌，最近欠了很多钱，债主随时会上门。
1: 龙发离家前，你们一直住在这宅子里？
0: 是。
1: 他是何时走的？你又是何时搬出去的？
0: 三天前，他说木石走，我伸出就先搬到斜染房去了，邻居可作证。
1: 为何要把宅子租出去？
0: 是龙发叫我租出去的，皮货店也被债主收了去。他说只要住进外人，就算债主找上门来，也没那么容易就把宅子收走。
1: 龙发失踪前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或者说他跟什么人接触过吗？龙发有几处宅产啊？
0: 皮货店、密宅铺和斜染房之外，还有三处宅院，输了两处，就剩下这一处了。哦，还有个兽骨场，收了猎物取皮存骨的地方，虽不小，但在城角荒僻之处，不值钱。若没问的，我要走了。曹双立，
2: 哎哎，租现在我这儿了，一共是……
0: 闭嘴！这么好的宅子，短租才租1500钱，你还好意思开密宅铺？怎么不去死啊？
2: 哎，你别急呀、啊！哎哎，
3: 这个宋阿弥看得不简单，就这么让他走了。
1: 我观其神色，他似乎预想到有这个死尸，只是死的人出乎他的意料。这包银挺的布便是出自他的染房。
3: 那我跟上他。
1: 你不是看他不顺眼吗？我跟。
4: 什么的？
1: 来这儿能干什么？当然是找乐子的。我来对地方了吧？
4: 你这不是废话吗？到了酒坊馆就没有找不到的乐子。
1: 告诉我，刚才进去那位女子是来找什么乐子的？
4: 她应该是去了事堂了吧？前两天就来过。
1: 了事堂？
4: 啊。

0: 死的是那个杀手，你看清楚了吗？废话，
1: 我了事堂开了十几年，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再说了，他怎么可能会失手啊？没失过手？你很熟悉他吗？还说是太阴会的，他真是个杀手？我怎么觉得他准得像个杀猪的？退钱。
0: 这样吧，我再给你介绍一个杀手。
1: 介绍什么？我男人现在连影子都没有，去哪儿杀？
0: 什么？要杀的是你丈夫？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1: 算了。
0: 哎，别走啊，陪我喝两杯，回头你男人找着了，我替你宰了他。哎
2: 谁打的？你男人？
0: 你男人真的是东西，我一定要宰了他给你报仇。我从来不打女人的，我一定会好好疼你的。
2: 好你个抓迷，居然敢背着我跟人偷情！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

0: 好你个苏阿明，居然敢背着我跟人偷情！
1: 不是我，是他。
0: 你是什么人？不想活了吗？
2: 哎，兄台不要误会啊，这个女人她……
0: 我的女人，还轮得到你指指点点的？我告诉你，司法参军马蒙是我的故交，你想下大狱吗？
2: 哎，千万别，千万别！
1: 退钱。
3: 还说那杀手是太阴会的，背后有靠山，所以要跪下。结果死在我们家井里，你们要不住进去，烂了都没人知道。我当年也有机会嫁给读书人的，可惜我托龙发有钱，怕过苦日子，结果过得更苦。
0: 樱桃，你哎，樱桃，哎，
3: 怎么，他不是你的随从？那是妻还是妾呀？
0: 都不是。
3: 我是没办法才把自己画成这样，不然鼻青脸肿

0: 他说穆氏走，我一早去了辽石堂。嗯，你给我看这干什么？这是太英会的标志，一般的武艺想入会，人家要。这么说，他很厉害？那是，从没失过手，所以。
1: 你得多付三成。行，我多付。你一定给我干漂亮。
2: 放心，保证死不见尸。
1: 你们去找我。

0: 说发现了尸体，我还以为他得手了。义兄，案情似乎已经清晰。龙发好赌，每次输钱后都会殴打妻子。阿弥忍了很多年，不堪其苦，雇了杀手要除掉丈夫，结果反被龙发所杀。现在只需要找到龙发。哎，我觉得查到这儿就差不多了。
1: 死的毕竟不是什么好人，命案探长不应以死者身份而论短长。嗯，说得好，这句也是你们恩师狄公所说。这句话是未来的卢公刚说的。哎，哼，阿弥啊，龙发残暴固然可恨，但你雇凶杀人，实不应该。
2: 你被恶人之罪所裹挟，最终自己也会陷入地狱。难道你想跟他一起毁灭吗？
0: 可我还能如何？为何不与他结婚？结婚？如果你信任我，我可以帮你起草文书。可。
1: 现在晚了吧？我雇凶杀人，难道不是死罪？这是两回事儿。等案子水落石出后，会对你有个公正的判罚，但这不影响你解除这段婚姻。阿弥，虽叫你回去，但你不能擅自离开杭州。
0: 真的能结婚吗？当然能。刚才我义妹不是说了帮你写好文书吗？我结婚后还可以嫁人吗？当然可以。我要嫁一个像你这样的读书人，
2: 苏阿明。
0: 真不知羞耻！他说了，你既不是他的妻，也不是他的妾，我这些胡言乱语，关你何事？
2: 你。

0: 要不然你跑吧，不然他们真会抓你的。
1: 把手放开。
0: 阿米，我是不想让你坐牢啊。
1: 放开。我已经答应苏无名了，怎能言而无信？你走。
0: 我不走，这个时候我更应该陪着你啊。
1: 直说吧，我跟龙发绝婚后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0: 你为什么？就因为我是龙发的贤弟？
1: 你若真拿龙发当兄长，该对我动歪心眼吗？
0: 那是阿米你太惹人怜爱了。阿米，嫁给我吧，我一辈子保护你，不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虽说姓龙的是我兄长，可凭他这么对你，他要是敢回来的话，我一定杀了他。这是谁呀？
1: 龙发，只有他这样叫。
0: 你不说他出去躲债了吗？怎么现在回来了？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
1: 赶紧去找他。
0: 找他干什么？
1: 你说干什么？你在门口，他一进来，你就从背后下手。
0: 你疯了呀！
1: 你要为我杀了他，这是你刚说的。
0: 阿米，你直接去给他开门。我怎么办？
1: 我不开门，他会打死我的。至于你们两个男人之间的事，

0: 龙发在染坊，你们快去抓他呀！你见到龙发了？
1: 那倒没有，不过他敲门两长三短，阿明说就是龙发，他可是杀人凶手，你们赶紧去呀！谁说警钟的死人一定是龙发杀的了？可是，龙发一推门，肯定会发现屋里聚过男人，那阿明就没命了呀！
2: 你先出去。罗凌峰，这抓个打女人的赌徒，我就不去了吧。
0: 对。哎，
3: 卢县尉有要事在身，就在戌初时分。
0: 那这样，咱们兵分两路。樱桃，你跟卢凌峰一起去。不用。
3: 哎呀，这太阴晦，不可小觑啊！让樱桃跟你同往，多少是个照应。万一那个杀手真是龙发所杀，那这个人也不好对付。此时韩州形势变化莫测，你们四人最好不要分开。樱桃，他们的安全全交给你了。
4: 我是即将上任的云顶县尉，
3: 谢御史受我沿途查案之权，你受我的私人主簿，不受调遣，还要支配我不成？
0: 不敢。
3: 你带上这个，你们查的是命案，若遇上州里的捕贼官，需要此文凭。还有。
0: 舍利方在我身上不安全，一旦遗失，你先帮我收着。你这是已经预感到今夜就要大动干戈了，你多加小心。

0: 罗非，长灯，哎，谁把你打成这样？
1: 还得有谁？卢发呀，
2: 林德，细菌，给他换身衣服。

0: 天的布累了，迷着了。去把瘦骨场的地契给我找出来。瘦骨场那偏僻之所不值几个钱。再说，你不是答应我不再赌了吗？
1: 哪那么多废话！ 谁来了？

0: 在家能耐大了。
1: 真的没事，是我想念夫君到了连环城。
0: 听见我敲门，奸夫才跑的。

0: 眠。
1: 曹双林，
0: 我在呢。
1: 你去帮我杀了龙法，我就嫁给你。啊，
0: 我这怎么触犯律法的事儿？我曹双林还是很慎重的。杀了人，官府肯定会砍他的脑袋的。他死了，我还是愿意娶你的。
1: 滚！

0: 时辰到了，你若怕，逃命去吧。我不怕。
1: 那铁匠出来。
2: 是。

0: 把这个狼请了出来。是。来了。住手！
1: 杀我徒弟，不就是让我跟你们进山吗？出去等我。木林狼，我敬你是个好铁匠，礼数你尽到，你却想与我拼命。
0: 我木林狼是大唐的铁匠，绝不会随尔等谋反。
1: 我太阴会众若有这番豪气，何愁大事不成？这个木林狼我请定了，你们就是抬，也要给我把他

0: 别杀了他！
1: 烈火光子，小心！

0: 杀了我吧，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1: 白总，
2: 你把铁匠抬走。
1: 谁给我打麻掌啊？兄台好雅兴，留着命慢慢喝酒吧，少管闲事。
2: 那可不行，好酒七口独享，我敬一口。我敬你一口好酒，你却批我葫芦，不识好歹。

我不是韩州人士，你甭管我是哪的人，回了葫芦就得赔。看你这身好武艺，有大将之风，可我手无寸铁，你这样合适吗？若是切磋武艺，你空手，我定放下长枪。但是对付尔等叛逆，岂可手软？

0: 你还真是言而有信之人，穆兄的那句“我是大唐的铁匠”，听得卢某热血沸腾，敬佩不已。只可惜，我可以打造出大唐最好的横刀，却没有你这样的武艺。
1: 你真行走，我得走了。吴平，你也去了铁匠铺啊？
2: 是啊，我想戴罪立功，在暗中接应令狐护军。
1: 那你倒是出手接应啊？怎么？
3: 你是来看我笑话？护军饶命！吴平不敢看您的笑话。别！我认识那个石匠的。
4: 如此小事，令狐朔居然失了手。
3: 对呀，我怀疑令狐护军是故意的。若想拿一个铁匠，三日前为何不动手，还透露了今日要去的时辰？ 那不是等着官府设下埋伏？
4: 袁将军，想。

0: 令狐硕见过袁领军。
1: 令狐硕，会主怀你不忠。
0: 是骆校尉在领军面前告了我的状吧？
2: 是如何？我都是如实禀报。你抓一个铁匠却兴师动众，假意让我等兄弟为你引开官兵，实则就是想害我。若我等兄弟身陷囹圄，太阴会岂不受损？
0: 抓一个铁匠确实不用兴师动众。
2: 你看，他承认了。
0: 但若想引出灭我千重渡分会的罪魁祸首，冒点风险不值吗？骆校尉，我太阴会一向是有功者晋升。

0: 莫北蒙骗，赶紧杀了他走人。就凭他污蔑会主，非杀不可。只是我想知道，所谓夺江山的机会是什么呀？
1: 我离开长安一路往西，就是慕寒州太阴会会主之名而来。
0: 你们带我见到他，就什么都知道了。
2: 会主是他想见就见的。
0: 赶紧杀了，别招惹麻烦。
3: 洛谦，身为校尉，在护军面前发号施令，以下犯上，该当何罪？
0: 你也怕死啊？
3: 不怕，只是心有不甘。你既已知道我的身份，应该不难打听到我是怎么离开的长安。
0: 不信我，那就杀了我。反正离开长安后，活着的每一天，就已经是赚到了。
4: 胡军，莫被蒙骗，让我报仇。
0: 刘凌峰，我就问你，所谓夺江山的机会是什么？你若不说，就去死。
4: 除非你就是太阴会的会主，否则我说与不说，都是死。吴平，是你认出了卢凌风，在亲手为了千重渡老金令和兄弟们报仇，便是立了大功。太阴会一向是有功者晋升，今夜之后。
5: 你便也是校尉了，
6: 多谢胡军。怎么了，老费？我做了个梦，梦见罗凌峰他怎么了？
5: 不可能，罗凌峰武功高强，在韩州根本就没有对手，不可能。
7: 看来那兽骨场是个圈套，而目标就是他卢凌峰。可我们初到杭州，并未与人结怨，
8: 莫非幕后黑手仍来自长安？那曹双丽和井中发现的尸体一样。 颅骨后侧塌陷，死于头部遭重击。我想，凶手应是同一个人。而此次验尸可以断定，凶器并不是锤子。
5: 为什么？
8: 颅骨后侧塌陷，留有深坑，可周边头皮却并无破损。
5: 这是什么兵器造成的？我苏明还从未见过。哎呀，怎么说来，韩州有高手啊！那罗凌峰岂不是死定了？你胡说！
8: 对不起啊，金叔公，
5: 我
8: 没事，是我胡说，我是胡说呢。喜君。 你一夜未眠，早点休息。他卢凌峰身经百战，此次在韩州，我想他一定能化险为夷。
9: 他不回来，我不敢睡。

0: 在哪里？
1: 令狐说，竟有这般武艺。
0: 是啊，当时我都吓着了，谁知道他还隐瞒了什么？太可怕了！这种人万一对会主不忠。

0: 那可怎么好啊！之前我就提醒过您，这个令狐硕居功自傲，一直想取代您。只是正是用人之际，统军又对他格外赏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您就。
1: 不该把他引荐给统军。说这些有什么用？我知道你想往上爬，但不可不自量力。
2: 令君，
3: 我是在担心您的位置。
2: 据传我的话，叫他立刻处决卢凌风。
1: 是。
2: 处决？可我已查明，姓卢的确实是被贬出长安。 他之前做过金吾卫中郎将和大理寺少卿等要职，且与那个刚登基的新天子，还有那个把控朝堂的公主，关系极为密切。
1: 那又如何？
2: 我们起事后必以韩州为中心，向四周征战，借此唐廷的边塞屯兵图就是一件至宝。假如他真是带此图来韩州投奔会主的。
1: 现在杀了他，你的项上人头有几颗呀？
2: 但领军的意思是夜长梦多，别因为一个卢凌风给太阴会带来大麻烦。既然没在身上，那就应该留在了落脚处。你去把他的同伙都抓起来，再好好搜查，把图给我找到。可。
1: 韩州这么大，谁知道他在哪儿落脚啊？那么多客栈都查一遍，太容易暴露了吧？哼，你真以为那几个长安来的是傻子？他们根本没住客栈。
2: 哎，这是住址。

0: 真的来杀手了，五哥，穷凶极恶。哎，苏明，这次算你救我一条命啊，咱俩扯平了。<笑>
1: 此刻，这里应该也不安全了。你们神神叨叨的，让我睡会儿行不行？
2: 我说的是此刻。
1: 老费，你要想再多喝几十年酒，多吃几千只鸡，就先随我找地方躲一躲。
0: 我跟你去。
3: 刘令芳，
4: 痛！
3: 你那几个同伙都被我抓了，那个叫苏无名的，一番严刑拷打已经招了，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边塞屯兵图。就是知道我太阴会起事之后需要此图，所以编出来的。
5: 这苏无名严刑拷打，然后他就招了。
3: 对啊，你高估这个同伙了吧？你笑什么？
5: 我的意思是，你对他根本不用严刑拷打。他自会吓得跪地求饶，什么都招，所以你在骗我。令狐护军啊，你这个属下真是个废物。其实我刚才所说的才是骗他的。苏无名虽一介书生，但是一身硬功，你们拿我都没办法，又能奈他

0: 拖出去，
1: 埋了。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
0: 我不惧死，但空留遗憾。想我卢凌风曾一心为社稷，长安洛阳谁人不知，却被奸佞陷害，被迫西行，欲携屯兵图投奔明主，却不想落得这般地步。我今日一死，世上便再无此图，也挺好。

0: 真的有屯兵图？说是边塞屯兵图，但实际上只是西域的。那就甚好。
1: 何人所会？我的表兄，明威将军萧伯昭。萧伯昭，我好像知道此人，在安西军中吧。
0: 你记错了，萧将军已死。
1: 哦，我想起来了，他不就是殿中见萧什么之子吗？
0: 你又记错了，萧伯昭乃前兵部尚书萧高之子，出自兰陵萧氏齐梁房。
1: 哦，那图在哪里啊？
0: 在我心里。
1: 心里？
0: 卢某从小过目不忘，为了让长安不生怀疑，早已将图记在心里。
1: 原来如此，你画给我吧，我赏你金饼百斤。你不是受朝廷排挤吗？不如拿了这些黄金，自此逍遥江湖可好？
0: 不好，你拿我范阳卢氏当什么了？
1: 那你怎样才肯画啊？
0: 共谋大事者可得此图，但尔等，哼，不配！
2: 令狐狐君少跟他废话，赶紧活埋了这个狂徒！
0: 放肆！你的上司说你放肆，知道为什么吗？太阴会乃断鬼后人所创，图的是大业，得屯兵图成，就相当于掌控了。
3: 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

0: 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四 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八 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你们今天报的这些选题啊，全都是一些不疼不痒的事情啊。现在我们的报社面对的市场冲击非常之大，我们的广告直接在下降，一些名人的资源呢都被一些大的杂志给拉走了。如果我们的文章没有热度，我们的销售就要下降，销售下降，我们的广告就没有。陈发明啊，你还没有报你的选题啊？
1: 啊，我刚刚了解到啊，福州路的夜市要关闭，重新修整，这样一来呢，会牵扯到大量的小商贩，以及影响周围居民的日常生活。我想去了解报道一下。
0: 嗯，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夜市啊，关系到很多家庭啊，这个选题好，马上完成。就报这个选题。
1: 好好好。
2: 方明，
1: 哎，夏莲，
2: 你刚才说的夜市关闭什么时候的事啊？
1: 上周就关闭了。哎，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采访了。

0: 你怎么来了？
1: 你第一天摆摊，我哪能放心呢？来接你了。
0: 有啥不放心的？这儿人多着呢，而且这一路也都是大马路，有灯的。今天的月亮真圆。
1: 对啊，你别忘了今天啥节日，中秋节。咱俩赶紧收拾回家，宁宁和阿伯还在家里等我们呢。

0: 老婆，
1: 坐坐下。巧珍啊，想什么呢？
0: 阿婆，我不能摆摊了，我在想我还能干些什么。
1: 办法吧，总归是有的，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办法总会想出来的啊。
0: 是，只要不怕吃苦，总会有办法的。
2: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开个店？
0: 自己开店？
2: 那你摆摊也是卖面啊，自己开家小店也可以卖面啊，
1: 只要做得好吃，把品牌做出来，钱就会赚得更多呀。
2: 自古呢，

0: 摆摊的理想就是开小店，开小店的理想呢就是要开大店，开分店。做生意嘛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从小到大做起来的吧。当年啊，我爷爷就是这样挎着个篮子走街串巷的卖水果起家，刚开始开了小店，后来又开了大店，最后才做成了百货大楼嘛。
1: 可是开店要租店面，我哪里付得起租金啊？
0: 要不这样吧，你去找个门面，我出租金，就算我投资你的面店，怎么样啊？你想想再回复我。
1: 阿婆，我现在就能回复您，我不能接受您的投资。
0: 为什么呀？
1: 阿婆，我是真心实意的感激您，可是咱们的情分不在钱上，就算我是您的女儿，也不能趴在自家妈妈身上吸血呀。用您的钱开店，我的心不踏实。上次回老家，我爸也给了我一笔钱，等我赚了钱，我也是要还给他老人家的。阿婆，今天您启发了我，也鼓励了我，我想好了，我想开店。只有开店，生意才能稳定，收入才能持久。我要开店，但是这钱我自己想办法。
0: 你呀，真是个倔强的女子。好吧，随你。哎，乔珍啊，你敢不敢贷款？
1: 贷款？哦，我懂了，就是跟银行借钱。
0: 你蛮懂的嘛，我还以为你不敢呢。
1: 怎地不敢？我家以前也穷，我爸想做生意没有本钱，还是我给他出的主意，跟县里的信用社借笔钱。当时很多人都不敢，村里的人都不敢，怕问县里借了钱第二年还不上要倾家荡产。可是我爸敢呀，还真听了我的话，跟县里借了钱，结果第二年就赚钱了，还还上来。阿婆，我明天就去贷款。
0: 你呀，真是随你爸，有胆识。

0: 是啊，关了。
1: 那你后面怎么打算？
0: 这不，继续给阿婆做饭的吗？
1: 你要不要后面还去夜市摆摊？我帮你联系个地方。
0: 嘉玲哥，我想好了，我想贷款租个店面，开个面馆。
1: 这样啊，那明天后天我陪你去办贷款。
0: 不用了，嘉玲哥，这几天我都跑了好几个银行，我都了解清楚了各个银行的贷款利率，还有一些优惠政策，我也都对比了一下。现在咱们国家鼓励老百姓做生意，有很多优惠政策呢。还有啊，一些外资银行，他们为了吸引大家去他们银行办业务，手续费还能便宜不少。
1: 你好厉害啊，我都不懂这些。
0: 所以啊，你不用为我的事分心，我总不能有点小事就去麻烦你跟双星呀。
1: 好，那我等你好消息。

0: 可是我真真面馆第一批客人，简直是不敢相信。你一个人就把这个店装修好了，开业。我就这个能力了。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好，你们多提意见啊。没有，
1: 我刚才都看了，你们都好，你真行。
0: 嘉玲哥，不是你跟我说的吗？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才能对得起那些爱我们的人，才能不让他们担心。
2: 我不想让马栓再添上还为我跟莹莹操心。好了，不说这些了，你们赶紧吃，多吃点啊。嗯，
3: 段氏公子啊，公子。哎，
1: 真是没想到，咱们高家村的人能在千里万里的上海自己开上馆子了。乔真，你是女中豪杰啊。
0: 真是啊，多远的路，多长的日子啊。
4: 这里让我突然想起来，他二姨家的那个馆子。那时候我们经常去那里吃。哎呦，二姨家的面可香，不过啊，我一直想着二姨家做的粉儿，这价格好了，可以在我们大上海吃到家乡的味道了。放心吧，随时来，管够。
5: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可别忘了，二姨家的东西都是我做的，现在啊照样能做的原汁原味，以后让你们在上海也能吃到家的味道。
6: 好，好啊，那咱们就为这家真真面馆啊，咱们以水代酒啊，
5: 干杯！
6: 干杯！
5: 孟姐，干杯！
6: 今年呢，文华奖评奖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团呢。 无论如何，要有作品入围，啊，只有入围了，才有可能进京汇演；只有汇演了，才有可能拿到大奖。所以团领导决定，除了宁老师创作一部作品以外，年轻的四位编导，你们每个人呢，都要拿出一部自己创作的作品，啊，作为B组方案，和宁老师的作品一起送审。一周后。 你们要把那个创作文案交上来，啊，我们组织专家评审，优胜者团里安排排练。
7: 夏琳，你怎么来了？
8: 今天下班早，想着来接你。走。嗯。

0: 人生路。
1: 当年我在县城图书馆看到了这篇文章，我们看了以后都深深的被感染。
0: 嗯，
1: 你还说过一句话，你最喜欢里面的柳儿。
0: 嗯，我喜欢柳儿，她勇敢善良，她的爱情故事打动了许许多多的女生。怎么了？

0: 在想，书里的文字可以感染那么多人，为什么舞蹈不行？
1: 你是说，把柳儿的爱情故事用舞蹈来展现？这太有挑战性了。我试试看。
0: 你一定行。
2: 亚萍，你的包裹。
1: 包裹？
2: 嗯。
1: 哪来的？
2: 是吴云老师从国外带回来的。吴云老师说，你妈妈一直都很惦记你。你和你爸现在的情况，他都知道了。亚萍，我也是单亲家庭，我知道你的感受。就像我妈，她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改嫁，从那个时候我就恨她。她生病，我从来没去看过她。最后，她去世了，我连殡仪馆也没去过。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妈当年哭着闹着，要把我从父亲的老家接到上海，让我读书，让我学习舞蹈。我看着我妈的遗像，忽然之间我想起了很多事儿，就连我妈嘴角那颗淡淡的痣我都记得，可我永远见不到她了。
3: 嘉平哥，等你什么时候跟亚萍姐结婚，
4: 我就搬走了。
5: 你放心，在这住。这段时间他都在舞蹈团排练舞蹈，短期都不会过来。哎，你知道吗？他这次排练的是一个要参加全国比赛的舞蹈。
3: 全国比赛？
5: 一旦如果入选的话，很可能就成名了。
3: 不就是大明星吗？
5: 对呀，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站出来支持他。哎，
3: 哥，你放心，亚萍姐那么优秀，一定没问题。
5: 我也觉得。
1: 小秋，小夏，啊，来，
6: 黄老师，
7: 孟老师，
6: 孟老师，
7: 谢谢，
6: 谢谢，
1: 别客气。
7: 黄老师，
1: 哎，
7: 其实我有点紧张，你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好这个角色，我还是第一次挑大梁呢。
1: 没关系的，我跟孟青青老师也是第一次挑大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2: 一起努力，
1: 一起努力，加油
2: 加油
6: 加油。

0: 老板娘，老板娘，我的面好了没有啊？
1: 好了好了，马上就来了啊。
2: 我来吧。
1: 嘉玲哥，你受累了，嘉玲哥。你先在这坐一会儿，还麻烦你来帮忙。
2: 你现在生意都那么好了，就一个服务员跟着你忙前忙后的，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1: 我这招聘启事都贴了一个月了，没有找到合适的。有能力有经验的都嫌我这店小，不愿意来，都愿意去大酒店。这新人嘛，又嫌我这活又苦又累。
3: 这个小洋楼我是离不开的。哎，您先别乱想，先做